0: 目前已经帮助多少家庭，就是在家庭教育上解决问题。
1: 我是从事家庭教育的学习传播已经二十三年的时间了。
0: 二十三年和我们音乐广播正好同岁
1: 这么有缘分。
0: 是的。
1: 好了。我和我的团队辅导和咨询了家庭得有超过10000例的这种家庭教育的事件。
0: 那您是怎么走上家庭教育这条道路的？又为什么说咱研究院的名字当中您特别强调这个实战？
1: 是当初因为中国没有，当时没有家庭教育专业嘛，我也是因为学习自己教育自己的孩子嘛，因为我做过6年的中学教师，对于教育还觉得挺自信的，可是当孩子要上学了，然后我想好好教育他的时候，发现根本教不了，你说什么他都不听啊，
0: 是
1: 俩手堵耳朵，我不听，甚至气死你。
0: 在学校的时候老师还能管得了，回家完全没法了。
1: 对，我就说这一个小孩有啥难教的呢？我就对这个事情好奇，就开始学习家庭教育。一学就发现这是一个宏大的世界。
0: 是
1: 啊，可能古人说治要莫若教子，后来我加了一句话叫治难莫若教子。最难的一件事就是教育孩子。
0: 是，
1: 这一不小心呢，那么多年过去了。中间呢，为啥我叫道本呢？是因为我读《道德经》读了二十一年了。
0: 明白。
1: 希望从中国传统优秀的传统文化里面来汲取教育智慧，把那个道给抽取出来。
0: 明白。
1: 所以就叫以道为本。
0: 明白哈。其实今天呢，陈院长做客直播间，除了和我们分享很多关于家庭教育方面的理论知识，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实际方面的问题。
1: 希望能有这样的，因为我的一些分享让大家有一些启发吧。
0: 是，当然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如果咱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关于家庭教育方面的困惑啊，不知道孩子怎么教了，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您可以直接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今天请实战专家陈院长给咱们出个招，是吧？指点指点啊。
1: 好，
0: 直接编辑过来发送过来就行了啊。另外今天陈院长也不是空手来的，给朋友们带来了一本书，是不是？您说这本书非常好。
1: 对，这是20多年前当我学习家庭教育生命成长的时候对我影响很大的一本书，是西方的一个作者叫路易斯海写的一本书叫《生命的重建》。
0: 是的。
1: 当然现在我觉得这本书稍微还是有那么一点久远了，但是呢对家庭教育感兴趣的家长初读一下这本书还是会有所裨益的。
0: 有所启发的哈。朋友们想拿走这本书方式也很简单，您答对咱陈院长提出的问题就可以了。其实陈院长提的问题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真的没想过。今天也借这个机会和大家伙一起来深入的思考思考，好不好？陈院长，您问到大家的第一道题是什么呀？
1: 这个家庭教育它跟学校教育是不一样的哈，家里面学校教育里面老师教都是受过专家这个专门的专业培训的，
0: 是的，
1: 拿到教师资格的人来教。那在家里面呢？家里面到底，你看家庭教育2022年的元月1号都已经立法了，家事儿已经变成国事了。
0: 是的，
1: 既然这么重要，那家庭教育谁来教呢？是爸爸教，妈妈教，爷爷奶奶教，外公外婆教啊，还是找个其他什么样的人来教？
0: 还是专家来教？
1: 对，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家庭教育谁来教？
0: 明白。第一道题，朋友们，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第一个答对的就可以拿走陈院长送出的一本书，叫做《生命的重建》。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说，哟，来嘉宾了。已经感受到大家伙的热情哈。如果朋友们想看到今天嘉宾的庐山真面目，方式也很简单，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发嘉宾两个字，会收到咱陈院长大大的海报啊。听得再多不如做得对哈。咱今天就借着陈院长这股实战的经验，先解决妈妈们最头疼也是最容易管出问题的领域来开始聊啊，就是孩子的学习。因为每天晚上辅导作业简直就是破坏亲子关系的第一杀手，对不对陈院长？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在学习这件事上呀，我们怎么办？该不该管？管哪些？
1: 很多的家庭都说不说作业，不管学习，
0: 是
1: 父慈子孝，
0: 是
1: 你管。

0: 作业一说学习鸡飞狗跳，
1: 没错，
0: 确实是这样，
1: 常态了。嗯，
0: 那所以今天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我的心得哈。
1: 嗯，
0: 其实学习管不管呢，说不管肯定是不可以的哈。
1: 是
0: 说管，很多家长呢就会用错误的方式、错误的这个时间，或者是错误的目标来进行管理，最后真的把孩子管得厌学了。
1: 嗯，
0: 实际上好多孩子厌学就是因为在家里面关于学习管得太多造成的结果。
1: 是
0: 我记得有一年和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的一个主任毛教授，我们一起做一个活动，晚上一起聚餐的时候，他分享到他们做的一个实验啊，不是实验，是一个调研，他们在上海做的一个调研，调研的内容是为什么小学生都厌学。嗯，为什么小学生一上学就厌学？
1: 是
0: 最后他们调研的结果是，小学生厌学的理由是在上小学之前，在家里面父母教得太早了，教得太多了，教得太好了。
1: 嗯，
0: 也就是你教得越早，教得越多，教得越好啊，孩子为什么小学生一上学就厌学？
1: 是
0: 最后他们调研的结果是，小学生厌学的理由是在上小学之前，在家里面父母教得太早了，教得太多了，教得太好了。
1: 嗯，
0: 也就是你教得越早，教得越多，教得越好啊，孩子对于学习的兴趣被破坏的就越多。
1: 嗯，
0: 到了小学厌学的就越多。
1: 嗯，就等于是父母过多的干预到孩子的学习节奏和学习生活的安排。

0: 对
1: 过强了，
0: 对对，
1: 他就会让人觉得不耐烦。
0: 对对，嗯，我记得我是从女儿因为上小学，之前呢，我就开始学家庭教育，
1: 嗯，
0: 对这一点呢，都有了一些感悟和启发。所以我女儿上学以后呢，关于学习，我基本上是不管的，
1: 嗯
0: 啊。当然我爱人有时候也管，但是他不是主力军，
1: 嗯，
0: 因为这个事儿主要是我来做，所以说，孩子也更在乎我的态度，或者说更在乎我的这个方式。
1: 明白。
0: 那关于学习呢，我基本上是不管的。比如有时候写作业，孩子问我妈妈爸爸这个你给我讲讲，我说我不会，哎，他说爸爸这个你给我说说，我说我不会。后来女儿甚至问我，她说爸爸你是什么学历啊，我说我是本科啊，她说真的假的呀，我说为啥这样问呢，
1: 持怀疑态度，
0: 她说为啥你啥都不会啊，
1: 嗯，
0: 因为我不会的我不会，我会的我也不会
1: 啊，哦，就完全不干预她学习的内容，
0: 我不给她讲，
1: 嗯，
0: 因为我越给她讲，实际上她就对大人的讲，对大人的看护，对大人的在旁边的一种这个敦促，会形成一种依赖，
1: 是的，
0: 嗯，会形成一种依赖，所以因为我不管，所以孩子学习呢就成了他的事儿，
1: 嗯，
0: 就把这个事儿交还给了他，
1: 嗯，
0: 他一开始可能会是正如家长所料啊，会，那既然你不管，他就玩的多一些呗，
1: 嗯，
0: 是啊，他可能会玩的多一点呀，但他玩的多一点，他的成绩就不高啊，
1: 嗯，
0: 他的成绩不高，他就会得到一种自然的一种结果。比如老师可能会找他谈话呀，在同学心目中甚至会觉得这个孩子是不是有点笨笨的呀，当他不想要这样的结果的时候啊，当他想让自己的成绩提升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内在的力量生出来，
1: 嗯，
0: 我们说要他学是压力，我要学是动力，所以当他我要学的时候，成绩的提升是一件自然的事情。
1: 明白。其实我特别认可陈院长刚才您说的这番话，孩子的事儿，特别是学习这件事儿，遇到难题让他自己去解决，放手让他做自己的学习规划。但是很多妈妈们听到这儿肯定会比较着急，因为现在的孩子如果你不帮助他辅导作业，那他可能会出错，错题比较多，那第二天被老师批，或者是考试考砸了怎么办？这也是妈妈们比较担心的话题。
0: 是，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为啥我们说家庭教育它是比较难的一件事儿。
1: 是，
0: 它不是看似是写作业一个事儿，
1: 嗯，
0: 其实它牵涉到方方面面，
1: 嗯，
0: 牵涉到对教育的理解呀，家庭的功能啊，牵涉到你这个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你的沟通模式啊，沟通模型啊，
1: 嗯，
0: 它是这些综合的一个呈现，它不仅仅是作业，
1: 对，
0: 不仅仅是作业，所以很多家长呢就会因为作业呀，对孩子有太多的敦促然后代替甚至责罚，
1: 嗯，
0: 带来的结果是孩子就要么不喜欢写作业，要么不得不写作业，写作业就为你写，
1: 嗯，
0: 所以好多孩子写完作业会给妈妈说，妈妈作业给你写完了，
1: 嗯，习惯性说出这样的语言，觉得学习是给妈妈学的，
0: 对对，
1: 嗯，
0: 对。
1: 那你刚才您说了，就在孩子的学习方面我们要放，那除了要放的话，我们需要管理孩子的学习哪些方面的内容？
0: 其实管这个词呢，我的感悟是很深的哈，
1: 嗯，
0: 要单单的给大家做一些生活中的小建议，嗯，我觉得今天因为也是第一次做客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
1: 直播间，对，
0: 所以我也想更掏心的给大家说一些可能更深层的一些话。
1: 明白。
0: 因为对于管这个词呢，我真的深有研究哈，
1: 嗯，
0: 最后我提出来了家庭教育的五部曲，
1: 嗯，
0: 第一步呢是生，第二步是养，
1: 嗯，
0: 第三步是教，
1: 嗯，
0: 第四步是带，
1: 嗯，
0: 第五步才是管。什么意思呢？前面生和养是妈妈的主要责任，
1: 嗯，
0: 妈妈负责优生，生了孩子以后你得把他的身体，把他的心灵，把他的精神也能滋养到，把生和养，
1: 嗯，
0: 妈妈的这两个责任尽到了，做好了，你才有资格做管的动作，
1: 嗯，
0: 那爸爸呢？现在很多中国的爸爸是不太参与的，
1: 是
0: 或者参与的比较少。那爸爸负责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教，第二件事是教，教孩子很多的技能啊，教孩子去很多的人生的一些认知啊等等啊，
1: 嗯，
0: 然后是带孩子干什么呀？带孩子走四方，带孩子看世界，带孩子了解这个社会，带孩子认识这个人生，
1: 嗯
0: 啊。

0: 当爸爸妈妈都分别做了该做的事情以后、
1: 嗯、
0: 其实我们才有资格管孩子、
1: 嗯、
0: 你才有管孩子的资格、
1: 嗯、
0: 如果你的责任没有尽到，你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到，当你管孩子的时候，特别是孩子到了青春期以后、
1: 嗯
0: 会很愤怒地跟你说一句话，要你管，
1: 嗯，
0: 就是你的管不但管不住，而且还起反作用。
1: 明白
0: 啊。那关于学习这一块呢，啊，咱从大的地方说完，然后再说说学习啊、嗯、如果你只管孩子的学习啊，他会越管啊，在学习上他会越出现障碍，越出现障碍。特别是如果妈妈一直在妈妈管学习的啊，然后妈妈当管不住的时候啊，就会给爸爸告状啊，爸爸呢就做了一种我们现在流行的叫法，把这样的爸爸叫做诈尸型爸爸啊。
1: 嗯嗯，
0: 什么意思？就是平时他是躺着的不见的啊，当妈妈告了状，然后爸爸回来以后一般都会上狠招，开始惩罚孩子呀，
1: 是
0: 啊，这教训
1: 严父出来了，
0: 严父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诈尸式的教育出来了。那这样的教育结果呢，是孩子第一会因为爸爸对他的责罚而拉开跟爸爸之间的距离，第二会因为妈妈来告状给爸爸来拉开了跟妈妈的距离，
1: 嗯，
0: 所以最后造成的结果是可以说是一举几失。
1: 明白啊。
0: 对对，
1: 其实像刚才陈院长说到这个，我特别有体会，因为智慧的父母是该管的时候绝对不手软，不该管的时候洒脱的放手，是吧？而且我曾经看过一个作家写的一段话，就是如果你成功的教育出来一个孩子，你会看到这个孩子非常的有主见，他不人云亦云，会非常的有勇气，敢于犯错，而且呢有一颗善良的心，不会就懂得感恩，有热爱的方向，不会被外界的声音所裹挟。
0: 对，
1: 这也是我们做父母最希望看到孩子成长的样子。
0: 是的是的，我一直在我的线下培训课程里面经常有一句很经典的话，我说妈妈，特别是妈妈啊，爸爸也一样，在孩子的世界里面，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的是退后。
1: 嗯，
0: 给，因为你的退后就会给孩子腾挪出更多的空间，空间即价值。
1: 嗯，
0: 就是越有空间的孩子，他的价值感越高。
1: 明白。
0: 越有空间的孩子，他越能创造价值。
1: 嗯。
0: 越有空间的孩子长大了，他也越能给自己创造更大的空间。
1: 嗯。
0: 他也能展现更多的人生价值。
1: 明白啊。不愧是咱的实战专家陈院长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干货，也分享了很多的硬核的知识。你看微信平台上这个加菲猫就在说，刚才陈院长讲的学习方面的问题我太认同了，但是呢孩子妈妈就不行，就非得啥啥都管，搞得现在孩子都有点厌学了。他孩子还比较小啊，现在还有这个调整的机会。
0: 孩子小就好调整。
1: 嗯，是的。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如果今天关于家庭教育，关于养育孩子，您也有一些困惑哈，咱可以直接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听陈院长给我们直接是吧解答解答。帮助咱在育儿道路上走得更稳。刚才陈院长还问到大家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还比较简单，就是家庭教育当中到底谁来教，究竟是爸爸教、妈妈教、姥姥教、爷爷教啊？如果您在家庭当中关于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答案，也可以编辑发送过来，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就可以拿走今天的第一本书喽。
2: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河南师道教育研究院的院长陈鹏宇。陈老师刚才和我们分享了关于家庭教育当中的管和放，说得非常透彻哈。关于学习这一块，陈院长，你看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就说，哎呀，说得太透彻了。确实，不光是妈妈们，就是作为家长，咱都要学会放手，别把自己逼成全能的保姆。其实呢，我觉得在干家务这件事上，咱也得学会放手。比如说洗衣服啊，一家老小的衣服咱得天天洗，要是这洗衣液没选对，你洗不干净不说还费手，是不是？万一有这个化学残留，可能对孩子们的皮肤哈，娇嫩的小皮肤也是一种伤害啊。那所以专业的事儿还要交给专业的产品，咱们今天就放放手，是不是？今天 UP 商城呢给朋友们推荐了一款口碑非常好的清仓好物啊，蔬果园蓝风铃香氛的洗衣液。那这款洗衣液明星代言，线下商超都有在卖，大品牌，用的是生态酵素配方，去污能力特别强，每次倒一点点这个脏的地方都能够轻松搞定，不用咱费劲手搓。而且99%的这个抑菌除螨效果，不含荧光剂、漂白剂，母婴都可以放心用。比如说咱洗洗宝宝的口水巾呐、贴身衣物，就是温和不相守。关键是它的这个味道是特调的蓝风铃香，洗出来的衣服持久留香啊，穿到身上心情都很好啊。所以呢，咱智慧家长放下家务的烦恼，是不是才能够更好的投入到生活建设当中哈？那这样的一款洗衣液呢？官方售价2.5斤一桶，日常价格49.9元，那四桶呢将近200元。今天 UP 商城您下单四桶只要89.9元，这已经够划算了，对不对？那再给您算一笔更划算的账哈，您现在下单再给您加赠五袋，我没看错，我以为是一斤啊，一袋啊，五袋一斤装的补充装，就等于是又多了15斤。这分量真是太足了哈。最近一年都不用买洗衣液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89.9元，拍一到手19件。咱以后就把洗衣服的烦恼交给他，你看省下的时间咱轻轻松松追个剧，喝茶，学学家庭教育，这不挺好？那今天呢，咱和陈院长要聊的一个话题，关于孩子的管和放啊。因为父母给孩子多少自由，那孩子呢就会给父母多少未来。那智慧的父母呢，是在该管的时候是吧，不手软；不该管的时候，就学会放手，是不是？今天呢，咱邀请到了家庭教育实战专家陈鹏宇陈院长，和我们来分享一个核心的智慧：家庭当中到底什么该管，什么坚决不能管，分清这些管理的范畴，让所有的爸爸妈妈在生活当中都能够真正的放松下来。哎，刚才陈院长帮我们梳理了学习上的管和放哈，其实我觉得学习也只是家庭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下了书桌，生活习惯还是一地鸡毛啊，是不是？很多朋友就说早上起床叫孩子起来，那真的像打仗一样，看孩子吃饭真的是范畴。以前我们都抢着吃，现在孩子是撵着喂着吃，一放假也是，个个抱着手机，不撒手啊。我上一次吃饭的时候也见到了，一个饭桌上。仨孩子全都抱着手机，头也不抬，爸爸妈妈就在旁边喂着吃，我就觉得哟，这生活习惯培养的可真不好。您说在这个生活习惯上咱的管的边界是什么呀？
1: 这个我们经常有一个提法叫三流的父母管学习，二流的父母管习惯，一流的父母管状态，大多的家长的烦恼的来源都来自于对他学习的关注。好多家长呢，透过这个孩子学习结果的折磨，或者是自己的反思，最后终于在学习上能够松一口气，放一点手了。然后我们开始执着于管孩子的生活习惯了。
0: 是。
1: 那你得早睡早起吧。你得晚上得早睡，再早睡晚上早晨再早起吧。你不要看手机啊，或者是看手机要合理的使用在。合理的使用在规定的或者是
0: 范围内啊，
1: 爸爸能接受的时间范围内啊。你得见人得有礼貌吧。就是开始关注这些习惯。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对生活习惯的关注又恰恰是孩子烦恼的根源。

0: 家有没有想过啊，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啊，说二十一天养成一个好习惯，好习惯好人生，习惯决定命运，
1: 是
0: 对不对？
1: 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0: 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呀。
1: 嗯，
0: 几乎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家长，包括中国所有的家庭教育专家，都在传播这一句话。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我们整天的培养孩子的习惯，养成孩子的好习惯，你到底成功的养成了孩子什么好习惯？
1: 这个问题呢，其实陈院长一开始也问到我了，我沉思了十分钟。我觉得不拖延算是好像从小养成的一个习惯。
0: 你已经算是一个很好的、很难得的了，有家传的这样的一个人了。因为我在太多的时候都做这样的调查，其实很多人都想一想，好像也没有培养出来孩子的什么好习惯。甚至反过来是，你在哪一些地方培养孩子的习惯，孩子在哪一些地方就让你更闹心。比如你想让他不玩手机，他就偷偷的玩；你想让他早睡，最后他就可能熬通宵。你喜欢让他干净整洁，最后他就可能很邋遢。即便是一个小的时候很干净很整洁的人，说不定有一天，也许到了大学，甚至也许到了结婚以后，他突然放飞自我了，家里面搞得猪窝一般。你见过这样的人吗？
1: 您别说了，我就是这样的
0: 啊。
1: 我是在家里上学的时候非常的规矩，每天被子叠的豆腐块，
0: 对，
1: 一上大学从来不叠。
0: 就是这样，
1: 是
0: 就像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我寝室里面的有一个学生，他爸爸是一个小学叫校长，妈妈是一个小学老师，所以对他小时候习惯的培养，那个时候都已经很难得了啊。这个培养的很好。他刚进学校的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宿舍嘛，他穿下了晚上脱下了那个裤子呀，都是裤边捋一捋叠一叠，整出来缝，然后挂在这个床上的一个扯了个绳子之间。我们当时都觉得哇，这个孩子怎么那么讲究。可是大概我们在学校里面有一年多，我们是到了二年级以后才分开宿舍，所以等于是在一起了两年。等下半年到第二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已经怎么样了，已经邋遢的那个是衣服也不洗了，被子也不叠了。最经典的一次，一个冬天吧，他的一盆衣服泡在那个水盆里面，因为他嫌凉，一直泡在里面没有洗。大概我都觉得过了一个月了。有一次我问他，我说你都不怕放臭了吗？他说不会的，我定期换水。乖乖，他定期换水，他都
1: 不去洗，
0: 他都不去洗。所以如果他的爸爸妈妈知道啊，他对他这种习惯的卫生的习惯的培养都已经
1: 交给父母了，
0: 这样了，
1: 对，
0: 会有多崩溃？
1: 所
0: 以说，你看，你越在哪方面培养习惯，第一，你很难培养成；第二，培养成了。还不一定是好事儿。
1: 那您的意思就是任由孩子自由发展？
0: 那倒也不是。所以习惯在家里面，第一，我们不要培养他的习惯。为啥不要培养他的习惯呢？因为习惯不是培养出来的，习惯是养成的。养成和培养的区别是啥？培养是你想让他有这样的习惯，养成是他想有这样的习惯。那要想养成这样的习惯呢，需要怎么样呢？需要父母先有这样的习惯。我们只需要这样的习惯，你坚持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言传不如身教的身教嘛。
1: 是的，
0: 你希望孩子干净卫生，你是一个干净卫生的人就行了。
1: 对，
0: 你不需要天天要求他，日积月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他自然的也会变得干净一点。他也许没有完全像你一样的那么讲究，但是他也不差。
1: 明白啊。其实这就是我们家庭教育当中之前说过的，就是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你就变成什么样。对吧？
0: 对，
1: 父母和孩子之间都是需要各自的空间。你先做好你自己，你有理想，有目标，你努力上进，你干净整齐，
0: 对，
1: 孩子自然就是独立。
0: 对，生活习惯、工作习惯、交友习惯，甚至未来的这个他的整个的大的人生方向的取舍，这方面其实都是习惯。其实我们有了孩子以后，可能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是把自己的生命给活好。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要求孩子，不需要那么多的培养和塑造孩子。其实我们对孩子很多的培养，都是对他的本来样态的一种扭曲，一种打乱，或者是一种再塑造。你即便可以美化为叫做再创造，但是对孩子的人性来说，都有可能是一种
1: 改变
0: 干扰。一种改变。
1: 明白
0: 啊。是的，
1: 咱再回

0: 回到陈院长第一个问题啊，家庭教育当中究竟谁来教？
1: 对，
0: 包括像生活习惯呀啊这些，究竟谁来教？
1: 谁来管？
0: 谁来教？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的留言，繁花啊就在说妈妈教，还有这个加菲猫就在说，我的个人理解是男孩爸爸教，女孩妈妈教，还有龙龙啊这位朋友说是爸爸教，还有。这位朋友叫勾勾啊，他说爸爸妈妈一起教。好在这个咱的听众没有说爷爷奶奶教的。
1: 对，大家都有这样的觉悟了。
0: 是的，孩子不能假以他人之手。
1: 对，
0: 您觉得这个家庭教育当中应该谁来教？
1: 对，刚才那个叫龙龙的那个听众啊，他是说的答案是爸爸教。
0: 对，因为他是爸爸。
1: 说对了，但是呢不太完整。但是如果要是给出奖品的话，我觉得还是给这个龙龙这个
0: 朋友
1: 这个朋友
0: 可以。
1: 好好，因为我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其实是源自于很早刚关注家庭教育的时候，我说到底家庭教育谁来教啊？连学校教育都是由老师拿到教师资格证的专业人士来教。
0: 是的。
1: 那家里面家庭教育到底谁教啊？到底谁教啊？当我关注过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发现全社会啊，95%以上的家庭啊，这个不是我的臆测啊，是有专门的权威的机构调查结果显示，95%的中国家庭都是这个妈妈教的。
0: 是的。
1: 啊，爸爸基本上在孩子的教育中都是缺失的。都是缺失的。那这样教带来的结果是啥呀？带来的结果就是，管孩子教孩子最多的就是妈妈，
0: 是
1: 啊，妈妈烦恼最多的也是妈妈，孩子有时候可能对抗最多的
0: 也是妈妈，
1: 伤害最多的、叛逆最多的其实也是妈妈，所以妈妈就变成了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儿。
0: 是的，
1: 对，所以后来因为我读《道德经》嘛，读《道德经》那么多年，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道文化是根本是底色，一阴阳之谓道嘛，那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一对阴阳，那爸爸妈妈是不是也是一对阴阳？当我用这种阴阳的思维，这种中国的道文化的这种思维模式来看爸爸妈妈谁来教的时候，我突然悟出原来爸爸妈妈也是有分工的。他就要像左右手一样，他不需要做同样的事儿，他只需要左手往右用力，右手往左用力，他们就可以发挥合力。那同样爸爸做他做的事儿，妈妈做他做的事儿，他们就成了一个教育团队，他们就可以发挥出对孩子共同的引领的作用。那这个作用是啥呢？就是爸爸教，妈妈养，孩子有教养。
0: 您的意思是家庭教育这一块应该是爸爸来教的。
1: 对，爸爸教。那为啥是这样？
0: 是，
1: 我也在探索这个问题的深层答案。最后教育其实啥是教育？教育的本质就是社会化一个人的过程。
0: 对，
1: 你孩子一生下来不就是一个自然的小人嘛，是吧？那他成长的过程，教育的过程，就是怎么样把一个自然的我变成一个能够融入社会、被社会接受、在社会上有意义、创造价值的社会的我。所以教育的本质就是社会化一个人的过程。那中国自古已然，男人和女人谁的社会化程度相对高一点？男人的社会化程度高一点。所以自古是养不教父之过，所以父亲是教育孩子的主要力量。但是现在呢，现在这个女性的，也就是妈妈的社会化程度是不是也不低？
0: 对，
1: 所以妈妈也是可以教孩子的。但是教孩子的前提是啥呀？是我们把养的责任给尽好了。你也可以教。
0: 明白。
1: 但是现在更多的妈妈是啥？是以养代教。这叫错位了。
0: 那您看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一个家庭当中是有分工的。那甭管是爸爸或者是妈妈，谁的社会化程度高，谁接触的社会比较宽，
1: 对，
0: 宽泛维度比较广，那谁来从事家庭教育这个范畴。那如果是谁的工作比较轻松，或者是谁的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谁负责孩子的养育过程。能这样理解吗，陈院长？
1: 也可以暂时的是这样理解，因为在一些不同的地域，比如据说在东北好像爸爸在家的时间多一点，
0: 是
1: 吧？所以他们就成了养育孩子的主要力量。
0: 是的，
1: 这也没有问题。你刚才那个理解，我觉得也是能接受，就是谁的社会化程度更高，谁就负责教育孩子一些。那现在很多的家庭呢，是妈妈的社会化程度也挺高的，
0: 是的，
1: 甚至已经高过了爸爸。
0: 所以谁从事家庭教育这个事儿，我们都是要。

0: 要掌握住一个度，
1: 对，
0: 就是因为父母要做的，他既不是顺着孩子的人性去溺爱孩子，也不是说逆着孩子的人性强压他，
1: 对，
0: 而是有选择性的把人性当中向下坠的地方给他稳稳的拖住了，
1: 对，
0: 能够让他发挥出自己隐藏的一些力量， 对吧？
1: 但是这样的妈妈呢，需要注意，为啥呀？就是如果她的社会化程度比较高，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承担了教的责任，那爸爸是不是往往不参与？但是爸爸的不参与，他的代价是非常大的。大家在哪里呢？我一直说中国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我甚至把它叫做最大的问题，是父教的缺失，就是爸爸教育的缺失，那爸爸的教育的缺失造成了影响是啥呀？我简单的说一下三大伤害。第一个伤害是，如果爸爸不参与孩子的成长，男孩不像男孩，女孩不像女孩，男孩子会变得越来越娘，女孩子会变得越来越汉子。你可以看一看，因为啥？因为小学、幼儿园、小学、初中，这个如果爸爸缺失，他基本上跟这种阳刚的男性连接接触的时间就很少。幼儿园里面没有男老师，小学里面男老师占的比例13%，100个老师里面女老师占到了87%。就是说他很少跟男性阳刚的男人的力量接触，所以他就会变得很娘，而女孩子会变得越来越汉子，对，所以现在的很多的这种男女性别的这种变化，其实根源就在父教的缺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很多的妈妈都说现在因为管孩子的作业，就像前面在提到的，一谈学习一谈作业鸡飞狗跳，为什么这样？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样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跟爸爸不管孩子的学习，不管孩子的成长造成的。所以第二个对家庭的伤害，就是妈妈会变得很焦虑，妈妈会变得很烦恼，所以你像我们之前经常听一句话叫家和万事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这句话是一个结果，
0: 是
1: 那前面有三句话叫父爱则母敬，母敬则
0: 子安
1: 则家和，家和万事兴，
0: 对，
1: 所以一个家和它是从爸爸开始进来来作为源头的，所以现在我一直说中国的家庭教育呼唤男人的回归，
0: 是男人要多参与哈，男性朋友要多参与哈。
1: 对对对，
0: 非常感谢陈院长跟我们分享了关于家庭教育方面的这么多的干货，相信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是有所启发的。那如果呢，您在家庭教育当中或者是在育儿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就搞不明白的，您直接别客气啊，编辑文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请陈院长给我们好好的解读解读。因为我们知道教育孩子操持一个家都要明白哈，什么时候该管什么时候该放啊。就比如说咱家里最大的一件事儿，装修这件事儿，很多人提到装修就很焦虑啊，这个天天跑工地盯工人，管的那叫一个细，结果还是防不胜防。比如说有增项啊，有工期延期啊，自己累坏了还生一肚子气。其实我觉得装修这件事儿，咱也得学会放手，把专业的事儿交给靠谱的人。比如说这个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埠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是不是直接给大家吃到一个定心丸？首先呢是闭口合同，绝对不增加一分钱，而且工期呢死磕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关键还有一点就是，华埠装饰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预存了100万的真金白银的质保金，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想要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您能够看到百万质保金的实拍视频，还可以添加上咱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一对一的给您答疑，是不是？省下来的这些精力和时间，咱挑挑窗帘，挑挑这个沙发，是吧？增加一些生活的品味，那不是挺好的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3: 你的第一场演出

0: 少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今天和大家关于这个孩子的管和放的话题啊，很多好朋友应该这会儿很有心得哈。我觉得不管是教育孩子还是操持家务、操持家庭，我觉得核心的智慧呢，就是抓大放小，该放的时候呢，咱果断放手，别瞎操心，该管的时候呢，咱交给专业的人或者是专业的产品去管，那就很合适。那比如说咱家里的事儿啊，咱每天开的爱车也讲究一个管和放。很多朋友就觉得呀，车子费油，动力特别肉啊，特别焦虑，到处去修，花了不少冤枉钱。其实呢，车开着没劲儿费油，八成是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积碳导致的。这个事儿呢，您可以放下焦虑，是不是？别自己瞎想了，咱把除积碳这个事儿交给我们专业的产品来管理管理。还是给朋友们推荐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加油之前呢，直接倒到油箱里，跟着燃油走，把进气阀还有这个燃烧室喷油嘴上的顽固积碳清除，随着尾气排干净，发动机的呼吸顺畅了，燃烧效率提高了，动力自然就回来了，油耗也会往下走。你看最近微信平台咱就收到很多好朋友的回馈哈，就说加完万能通两次了，明显感觉到怠速不抖了，转速表特别稳，一个月下来感觉把这个买万能通的钱省回来了。还有微信平台上朋友之前说，以前呢开车老感觉抖，而且呢油门踩上去软绵绵的，现在感觉熟悉的推背感也回来了，关键是油耗从两位数降到了个位数。是不是这个油价虽然在涨啊，咱的养护也要跟到位，这样才能够更省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那首先咱先去参加咱万能通的幸运抽奖，这个大转盘奖品如下：万能通的零元购，您抽中的话就给您包邮到家；还有万能通的大额减免券，抽中的话买万能通更划算；还有咱疯狂张真人节目可爱的周边，抽中给您免费包邮到家。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每人每天限抽一次啊，时间可能没几天了啊，您是吧？有这样的福利，咱就尽量是吧，薅一包羊毛啊，参与参与。教育专家啊曾经说过，现在的孩子好像生活在第三只笼子里。这第三只笼子呢，就是父母们就过多的关心和控制哈。就孩子既离不开这个笼子呢，他又想挣脱这个笼子，反正这种矛盾让孩子的内心比较受煎熬。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教育实战专家，河南师道教育研究院的院长陈鹏宇陈院长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一个核心的问题：家庭当中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刚才我们聊到了学习和生活习惯，可以说这些都是孩子的内向修炼，对吧？但是孩子终究要走向社会呀，对吧？他要有一些社会化的行为，这就涉及了一些外向社交，呵呵，交朋友啊，处理同学之间的矛盾，是吧？这些也是孩子们现在比较关心的话题，对吧？
4: 是。
3: 我想问问陈院长哈，如果说您家孩子最近跟一个有一些不良习惯的坏朋友，或者是学习成绩比较差的孩子在交朋友，您会眼睁

0: 真看着不管吗？你还会说任由他自己选择朋友？
1: 对，那我也反问你一个问题啊，谢老师，你知道现在为什么好多成年人，很多三十多岁的人在选男女朋友的时候很难选择到自己心仪的那个意中人，为啥呀？
0: 这个问题哈，就是可能那有诸多原因呢，对呀，
1: 肯定有一个原因是啥，就是他的选择人谁来成为自己的终身伴侣的这个选择能力其实是被破坏了，选择能力不强造成的。那为什么他会选择能力破坏这方面的选择能力不强了呢？
0: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1: 不知道自己要，他为什么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呢？你会发现一个小孩子非常清晰自己要什么，他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和什么样的人玩得开心，他就愿意和谁多玩，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他跟他玩着不开心，他就不愿意和他玩，不愿意和他做朋友，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也就是说小时候他这个选择能力很强的，
0: 对，
1: 但他为什么慢慢的这个选择能力丧失了呢？就是对被爸爸妈妈关于交友这方面的控制性给破坏了。比如这个小孩他和一个朋友呢玩得很开心，玩得很好，但是妈妈不让，为啥？说他学习坏，学的成绩差，说他不是个好孩子，你不要跟他来往了。好，你要跟那个小孩子，他的品德也好，三好学生，爸爸妈妈也怎么样，然后和那个孩子交朋友。但是这个孩子呢，我明明我玩得开心的你不让，我不想去交的你非得让我，所以他最后他有可能带来的结果是啥呀？他谁都不做朋友。所以他和谁交朋友的这个能力啊，就被慢慢的怎么样了？
0: 弱化了。
1: 慢慢的弱化，慢慢的被窄化，被弱化了。所以一直到了该选择他的人生大事，终身大事的时候，这个选择能力却出不来了。所以当没有这个选择能力的时候，即便有一些人最后建立了家庭，建立了婚恋，他往往也不是根据自己的心，不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的，往往根据外在的条件，比如他的工作呀，他的学历呀，他的年收入啊，甚至爸爸妈妈有没有家族企业呀，爸爸妈妈的职位如何呀等等，
0: 被外在的条件给限制了，
1: 被外在的条件所左右了。所以他往往很难选到自己的
0: 心坎上
1: 的意中人了。对，
0: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要把判断权交给孩子，这才是孩子社交或者是帮助他建立朋友的一些高级智慧。那如果说现在的孩子在学校当中遇到了一些挫折，比如说被同学孤立了，或者跟自己的朋友吵架了，绝交了，那这个时候作为父母的首当其冲应该做点什么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其实家长最需要提升的是这个能力，什么能力？叫协助孩子的能力。很多家长为什么简单粗暴地要求孩子一刀切地按正确的做啊，不要去做那些错误的行为呢？是他不具有在孩子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协助孩子做出新的选择的能力和智慧。所以他才会简单粗暴地告诉孩子不要和这些孩子来往啊，不要做那样的事情啊。就像你刚才问到的，如果孩子真的有了这样的交往，真的有了这样的挫折，我们需要怎么办呢？我们需要给孩子进行一份生命的协助。什么叫协助呢？就是透过提问的方式让孩子自己看到选择的选项，让孩子根据自己的需要以及未来的方向来做出最适合生命选择的这个选择。这个就是对孩子的一份协助。你比如假设这个孩子交了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朋友哈，
0: 是
1: 啊，你就可以问他，你比如说孩子，哎，你和这个朋友在一起什么认识的呀，怎么认识的呀，是不是了解了解情况，哎，你们在一起是不是很开心啊，哎，他都做了些什么让你觉得跟他在一起很开心啊。好，如果你俩在一起很开心，那周围的孩子怎么看待这个孩子呀，老师怎么看待这个孩子呀。那有没有一些孩子会因为你俩在一起交好而孤立你，而不愿意搭理你们啊。如果有这样的情况，那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如果那个孩子说，我知道我是做了选择的啊，我宁愿选择这个孩子，我也不愿意选择因为我跟他交往而不愿意跟我来往的那些朋友。你会发现这是孩子的一份生命力量。那这有什么不可能？如果那个孩子最后让你看到的是啥，因为他跟这个孩子的交往他失去了太多他不想失去的东西，那你可以问孩子，那孩子，你觉得跟这个同学跟这个孩子朋友的交往让你失去了那么多，你愿意这样吗？那个孩子说， 能其实我也不愿意、
0: 嗯、
1: 那如果你不愿意，那你希望怎么样才能不得到这样的结果呢？
0: 嗯，
1: 那

0: 有可能他会说，那要不我以后和这个孩子的来往少一点吧。
1: 嗯，
0: 你看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你的要求，你的干涉，甚至你的惩罚逼迫之下而做出的行为。
1: 嗯，我明白。其实我
0: 选择
1: 对，其实
0: 协助
1: 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遇到了一些社交方面交友方面的问题不可怕，应该让孩子在冲突当中学会一些人际交往的技巧，
0: 对，
1: 这才是他成长的必修课。那家长就是身处的这个角色就应该授人以鱼，
0: 对，
1: 不是授人以渔哈，应该告诉他啊，或者是以就像陈院长刚才说的，对，提问的方式来协助他。
0: 吃一堑长一智，
1: 嗯，
0: 而现在好多家长武断的让孩子长智的方式就是不让他吃堑，
1: 哎，
0: 你不让他吃堑，他就不长智，
1: 老是替孩子出头。
0: 对，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让孩子吃堑呢？是因为我们不具有协助在吃堑的过程中长智的能力。所以我们才武断的不让他吃堑。
1: 嗯，
0: 你想这多遗憾啊！
1: 是的、啊，
0: 我们等于是切断了孩子成长的触角。
1: 其实说到这儿哈，我有一个话外题想和陈院长简单的探讨探讨。除了孩子的社交，咱家庭当中的成人社交也常常越界啊。比如说，作为妻子就很爱管丈夫的社交。哎，你今天晚上和谁喝酒去了？手机拿出来我查一查。你去和谁聚会了？是不是？您觉得从家庭这个系统的角度来说，您觉得这种管合理不合理？
0: 合理，
1: 合理。
0: 对呀、啊，这是家庭的整体需要。
1: 嗯，
0: 如果一个男人，当然包括另外的女人啊，工作业务很繁忙，做了领导岗位啊，做营销的，社会交往比较多的女性，
1: 嗯，
0: 其实也一样，她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一些喜好、自己的一些需求或工作需要，
1: 嗯，
0: 而忽略了家庭的需要。
1: 嗯，
0: 就像我现在经常说啊，有的人说什么说一场来一场，什么叫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说你咋那能了？你说走就走啊？你单身的时候你怎么样都行？
1: 那 OK 啊，
0: 对吧？你现在结婚生孩了，你说走就走，你以为你谁啊？
1: 嗯，
0: 对吧？所以现在家人大人是需要这样的管的，
1: 嗯
0: 啊、而一个大人往往就不服管、
1: 嗯、
0: 为什么你知道大人不服管吗、
1: 嗯、
0: 是因为小时候被管的太多，积压的对抗反抗的力量太强了，
1: 是，
0: 所以一个小的时候越自由空间越大的孩子加入到一个组织进入到一个家庭，他才会更服务于这个家庭和组织的整体需要、
1: 嗯、
0: 而接受管理或者是自我约束，
1: 嗯，
0: 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智慧，其实。
1: 对，在家庭的内部核心当中，我觉得首先是管好自己的边界，对吧？有自己的一个边界感，你才能够在家庭当中从事一个非常清楚的角色。
0: 对，
1: 没有边界的爱，会让人窒息，但是没有责任的爱会让家庭破碎。
0: 但是现在很多妈妈管老公，很多丈妻子管老公、嗯、往往老公不服管，
1: 是
0: 不被管、
1: 嗯、
0: 为啥？他认为哦，我小时候我妈管了几十年了，
1: 对，
0: 那现在你管、
1: 嗯、
0: 我咋活？是不是？
1: 非常感谢陈院长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这么多的干货内容哈，我觉得陈院长的分享其实底层逻辑就是一个，我们把孩子也好，把爱人也好，就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去对待，去尊重尊重他，孩子我们陪他走一段路，剩下的路是要靠他自己去走的，对吧？适当的管和放才是对孩子最深沉的爱。最后也请陈院长一句话总结一下今天广和放的主题，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提个醒。
0: 好，这个我爱说这样一段话，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提问。
1: 嗯，
0: 一个人的生命有没有所有权？
1: 嗯，
0: 答案是没有。
1: 嗯，
0: 只有使用权。
1: 嗯，
0: 那一个人的生命如果只有使用权，那人为什么活着？或者应该怎么活着、
1: 嗯？
0: 怎么活着呢？就是充分使用好自己的生命、
1: 嗯，
0: 让你的生命创造的价值最大化。
1: 嗯，
0: 没有问题吧？
1: 嗯，
0: 那答案问题又来了。那谁使用自己的生命才能创造的价值最大化？答案一定是自己使用。
1: 嗯，
0: 啊，那结合着我们今天的话题，关于教育孩子的管和放，那问题就来了，就是我们几乎对孩子所有的教育、所有的管理，往往都是在侵犯孩子的生命使用权。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把孩子的生命使用权交换给孩子、
1: 嗯、
0: 交给孩子，然后让他自己来使用自己的生命，他越使用他才越敢使用、
1: 嗯、
0: 越使用他才越会使用、
1: 嗯、
0: 将来他创造的生命价值才会更大。 如果我们过多的管，只会造成孩子的生命浪费的现象。
1: 明白。
0: 所以也一句话，就是希望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各位听众能够透过今天的分享收获到关于管和放的智慧，让我们

0: 的家庭更幸福更喜悦，也像我们今天栏目的气氛一样，能够在音乐中绽放生命的魅力。
1: 非常感谢陈院长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么接地气而且非常的有实战指导意义的分享哈，希望下次再邀请您做客。
0: 好的
1: 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跟朋友大家伙说再见了啊，明天同一时间上午的10点钟咱们不见不散，拜拜喽各位。
2: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3: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2: 好喜欢。
3: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5: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4: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 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5: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7: 24小时。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一同来关注天气。河南气象的消息，今天的降水进入了收尾阶段，大部分地区天气转晴。预计今天开始的2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回升到30度左右，晴热天气回归。裕农精品100品牌出海新闻发布会近日在郑州成功举办，这标志着河南优质农产品正式从产品出海迈向品牌出海，全力奔向世界餐桌。5月30号，本周六，郑州市奋斗岗位畅享青春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在花园路的万达坊一楼中厅举办，届时提供岗位9600余个。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外发布，自7月1号起正式施行。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消息，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华为发布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的原则。体育消息，据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介绍，吴梦洁、季雨潇因伤暂时离队，而龚翔宇、王媛媛等老将也已回归球队，目前队伍正在积极备战6月初开始的世界女排联赛。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到2026年的6月30号。8.1温馨提示，一项研究显示，西瓜、甜瓜、冬瓜等瓜类食物中的瓜氨酸有助减轻炎症，延缓衰老。不过提醒大家，西瓜虽好也不能多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水果摄入量是每人每天200到350克，而且种类尽量多样化，所以一次吃完半个大西瓜的做法并不可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来欣赏到的是门德尔松的《春之歌》。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有一根主线把古今的梦境给穿越到了一起。一首特别唯美的歌曲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好，我们中午好，我是子恒，来到11:07。其实我觉得杨幂的古装扮相真的是特别好看啊，但是呢，杨幂现在在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是相当的令人瞩目。你看，比如说呢，最近啊，杨幂就凭借着《生万物》入围到了上海白玉兰的最佳女主角的角逐名单当中。那么其实呢，杨幂呢也曾分享过饰演其中主角的这样的一个感触。她说呢，这个主角呢是那种坚韧不屈的，就像是生长在田埂路旁的劲草，石缝当中的野花。虽然说呢看似非常普通，但是却蕴藏着惊人的生命力。我们也期待杨幂在本届白玉兰当中能够收获佳绩。也借助这样的一个公布了入围名单，也有一个美好期许的事呢送给咱们广播前所有的朋友们，期待你的每一天也能够像杨幂啊，在取得她的成绩当中的这种一路繁花样，咱们一路走花路。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是要跟朋友们来分享动听的歌曲，还有特别好玩的猜歌的这个环节。来，咱们接下来时间先来进入今天的一起来猜歌的环节。
1: 一起来猜歌，
0: 今天这个一起来猜歌啊，我跟大家说跟往常的猜歌不一样。昨天啊，我看到了在短视频平台里面有一位来自于广州歌舞剧院的嘉明老师演唱了一首新歌。这个新歌啊，说的新是因为他的方法非常的创新，但是你要说的熟悉的话呢，这一首歌里面我听出了两种曲子。所以今天咱们的第一首猜歌的环节就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这首歌，也请您来猜一猜，就是听一下啊，他演唱的这一首歌当中是怎么样融合进去两首歌的。所以咱们今天第一首猜歌的内容有趣，但是呢有难度，请您来猜一猜这首歌曲里面到底是哪两首歌融合到了一块，有难度啊！来，朋友们认真听一下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啊，它是一首歌融合了两首歌的内容。来，我们一起听听看。

0: 来吧。
1: 好吧，猜一猜吧，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它是哪两首歌集中到一块的，看您能不能猜对啊。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请朋友们来猜一猜刚刚的这第一首歌它融合了哪两首歌曲啊？如果没听清楚的话呢，没问题，再给您播一遍。这歌第一次听就会有那么一点点觉得很懵的感觉啊，来再听一下这首歌。

来吧，又听了一遍啊，这里面还融合了戏腔等一些元素，但这歌听起来真的是有点懵啊，不知道您能不能蒙对。请问一下，这首歌里面到底融合了哪两首歌？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跑我们来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就可以了。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请您告诉我刚刚的这首歌里面融合了哪两首歌。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就可以了。今天第一首歌有难度啊，看看朋友们平常积累的歌曲的数量还有这个内容怎么样。哎，您一边在听着咱们的歌来猜着歌呢，咱们一边来关注一下今天 UP 商城为您准备的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这样的一个消息。哎，你看这洗衣液呢，咱们家必备的消耗品，现在呢天气也热了，是不是这一天换的这衣服，哎呀，无论是 T 恤还是咱们家里的人内衣啊什么的，咱都得要直接去洗，因为呢这洗衣服呢选择好的洗衣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推出的这款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呢，它里面呢是包含了生态酵素配方，去污能力非常

0: 强，而且呢它里面的99%的抑菌除螨率是很多朋友们非常关注的。夏天嘛，出汗多啊，咱们也怕这个细菌什么的，所以呢这个洗衣液呢不光是洗得干净，而且除菌抑螨率呢也是非常好的。最关键的就是啊，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它洗出来这个味道淡淡的，哎，很好闻，持久留香，而且呢干净柔软好闻，不含荧光剂漂白剂，母婴咱们都能用。所以啊朋友们，将来时间你就拿好手机，准备好计算器，您可以来算一算今天这个有多划算。您这么地啊，先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看看这个洗衣液，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洗衣液。这个洗衣液啊，平常一桶2.5斤，售价49.9元，很正常的价钱，对吧？那今天呢，您想一想，四桶到手是不是就得199.6元了？今天咱们说了啊，让你拿计算器算一算，你就知道它多划算了。今天咱们四桶到手价不要199.6元，只要89.9元，是一个清仓冰点价。没结束哦，再送您补充装5袋，一袋呢是1斤，那么5袋就送了您多少？送了5斤，所以今天咱们89.9元到手整整15斤洗衣液。还没结束，节目直播期间下单再送您10袋蔬果园内衣专用洗衣液，单买也是90元，今天作为赠品直接送给您。所以您刚刚算好了吗？啊，我是都有点迷惑了啊。再给您说一下，今天咱们拍一到手19件，总共只要89.9元。所以如果家里面需要囤洗衣液的，还有咱们的这个内衣专用洗衣液的，来您赶紧的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朋友们直接回复秒杀，咱们就可以来直接获得今天这款蔬果园蔬果园这个蓝风铃洗衣液的购买链接，特别实惠，赠品咱们也是有限的，只有100单。所以朋友们，今天您听好了，咱们一共是到手19件商品，只要89.9元，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洗得干净，有效去污不伤手，99%的抑菌除螨率。那么今天咱们到手价拍一发10就只要89.9元。所以啊，您赶紧的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了。这会儿我看到平台上很多朋友呢都在对刚刚那首歌曲发表自己的观点啊，都在说这刚刚这歌到底什么歌，怎么听着那么熟悉，就是猜不出来呢。哎，迷惑您这就对了，这是咱今天第一首歌曲，有意思啊。很多朋友也说刚刚没听到这首歌曲，所以接下来时间呢再来给您播一下咱们今天的一起来猜歌的第一首歌，您再听一遍啊。
1: 一起来猜歌。

这是一首歌融合了两个调啊，您赶紧的猜一猜这首歌是哪两首歌组合到一起的，在这么优美的戏腔的这个演唱之下。来，朋友们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就可以了，答对的话将可以获得我们的中华小曲库荣誉称号。同时呢，这歌听着迷惑啊，但是咱们给您推出的 UP 商城的这个优质的洗衣液，您可千万别迷惑，记得回复秒杀到平台当中获得这个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的链接。同时咱们给您推出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您也别迷惑啊，咱们这个是清晰看得见的。您看咱装修的时候，很多人迷惑的是什么呢？迷惑的是哎，怕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装修公司，怕自己给人签了合同之后，后期人家给你增效，让你不断的加钱，像个无底洞似的，是吧？这时候呢，你需要擦亮你的双眸，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我们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啊，举办了这样的一个品质家装节，专业为您的装修权益咱们保驾护航。您看咱们的活动补贴机制特别划算，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看是不是特别划算，很靠谱啊。您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获得这次家装节活动的报名链接。咱们工程延期一天的话赔200呢啊，同时呢还有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就是让您高

别这后期的增项套路，明明白白的消费，咱们的每分钱都花到刀刃上。还有记者专门为您组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所以啊，朋友们想放心省钱靠谱的家装，这么着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喽。 Better music, better music.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前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1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9: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9: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9: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0: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9: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2: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这首歌曲呢是在王力宏之前的专辑《十八般武艺》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当然更多朋友熟悉这首歌曲呢，应该是从他所导演的电影《恋爱通告》当中所了解到的，包括还有后来电影《西红柿首富》当中王力宏作为客串，这首歌曲呢也是再度在电影当中重新响起了这些熟悉的旋律。而之所以在这个时间播放这首歌，就是因为刚刚我们的第一首猜歌的内容跟这歌有点关系，您听出来了吗？来，咱们再来听一听刚刚我们的听前奏还有我们的这个猜歌的内容，这首猜的这个歌到底是什么歌，来我们再听一下。

就真的第一次听这首歌曲觉得特别有意思，光觉得这歌词这么熟，但是这曲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曲儿呢？后来发现，哦，你不知道的事儿原来是关于那一分钱的事儿啊。所以这首歌曲里面两首歌，一首是你不知道的事，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王力宏的歌曲，另外就是经典的儿歌一分钱。而且呢，这个也得给大家说一下啊，就这个一分钱呢，咱们平常都唱过啊，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但是呢它的标准的名字呢是叫一分钱，不叫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啊。所以呢大家呢要注意一下，这两首歌融合到一块就是刚刚第一首猜歌的内容。您答对了吗？这个一分钱的事儿呢，您可以来好好。

0: 琢磨琢磨算一算啊，咱们也是要把这个钱花到刀刃上。你看咱们平常出去呢，咱们租房子啊，或者是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平常这流量不够用，哎，这一分钱可就解决不了了，咱得好几个一分钱堆到一块儿。但其实也不贵啊，您看今天咱们这个交广领航随身 WiFi 机器呢，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价只要68块钱，每月最低28块，您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你想啊，平常咱出去这流量老是不够用什么的，现在用上咱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这是不是就一下给您解决了很多流量当中的烦恼呢？哎，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随身就可以获得交广领航随身 WiFi 的链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来直接回复随身就可以获得交广领航随身 WiFi 的产品链接了。刚刚第一首歌虽然有难度啊，但是很多朋友还是答对了。你看像王哲就答对这首歌了，把我们的老朋友圆圆给难住了。人间观察者答对了，吴徐言还有迪哥还有听风说梦等等，这首歌都是答对了啊。没问题，接下来时间咱们进入到第二首歌曲当中。我跟你说，第二首歌我觉得也有点难度，就至少啊，第二首歌我播的是它的原版，我没有播就是最近大家很熟悉的那个翻唱版本。这个原版啊，你猛地一听，你可能会觉得不知道它是什么歌。今天第二首歌咱们也来难为难为大家，来，第二首歌开始，
1: 一起来猜歌。

熟悉吗？这歌是不是听起来特别像是在那种游乐园里面的那种浪漫的情节？那就对了，因为这是偶像剧的这么一首主题歌。当然朋友们可以猜一猜第二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或者你直接告诉我第二首歌曲的歌名也行，因为第二首歌的演唱者我估计有点难。您如果能猜对这个歌名也算对啊。来，咱们再听一遍这首歌曲的前奏，这是一首什么歌呢？

能猜出来吗？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或者直接说歌名也是可以的。如果再猜不出来，这样啊，我给大家稍微的播一播最近这首歌曲出圈的翻唱版本，哎，也许您就知道了。来，咱们听听看这个翻唱的版本啊。

好嘞，就只能到这儿了啊！来，大家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猜对的话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中华小曲库的荣誉称号。期待您的关注还有参与啊！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你直接来回复正确答案就可以了。您看这个歌曲啊，常听常新，老歌听到这个翻唱，它也算是一种新的表现方式。咱开车同样也是这样啊，你看咱的燃油车开的时间久了，老觉得它旧了，想换新，但是呢，你想换辆车那得多少钱是吧？怎么让咱们的车子在现行情况下，燃油车开着动力更足，油耗更低，就像新车一般的驾驭感受呢？这个方法您一定得学会，用什么呢？又用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你看啊，今天这个天气呢就比昨天要好很多，温度呢也是在不断升高，小空调得开开吗？是不是？空调一开，那是不是就得耗油啊？哎，然后有时候感觉这个怠速也有点抖动啊什么的啊，包括感觉有时候怠速抖动之后这声音还有点大，你说你烦不烦？如果不想烦的话，如果想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感受到老车像新车一般的换新感觉，赶紧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的链接。用的时候呢，把它加到油箱当中，它一边开车一边深入到发动机的内部当中，清除积碳，降低油耗，还能够呢让您的爱车的发动机得到深层次的养护，所以啊，就给您带来一种换

新的这种感觉。所以啊，想来让您的燃油车啊，老车换新的这种感觉，您现在就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万能通系列产品的链接，里面有精装产品三兄弟单瓶装。什么意思呢？根据您的车子的行驶里程，您可以来选择不同的套装或者是单瓶装的产品。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赶紧来获得万能通系列产品的链接吧。偷偷告诉您啊，现在您只要发送888过来，还能参加幸运大抽奖活动，丰富的礼品等您来拿。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赶紧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刚才那个猜歌的内容啊，就是一波那个翻唱版本的，你看你就都知道了。那再来听一下这个原版吧，这是什么歌呢？

知道这首歌曲叫什么名的话啊，现在就可以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如果你不知道这首歌曲是什么啊，我再给您播一遍这首歌曲的翻唱版本，您一听就知道了。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惊喜一，抽盲盒
2: iPhone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或热派送。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1: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APP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以前啊，你看大家在年轻的时候呢，更多的唱的这个歌都是关于伴侣的爱情的什么的。现在咱们唱的很多歌啊，家里的娃关注的会比较多一点啊。刚这首歌来自于周迅的一首《伴侣》，当然也是非常甜蜜的一首歌曲。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会觉得特别的怦然心动，而现在会让我们怦然心动的，一定是跟家里的娃有关的啊。尤其是你看，暑假快到了，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活动推出的9.9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是不是会让你现在就怦然心动呢？心动不如行动，您现在就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特种兵，看到这个链接就可以抢购9.9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特种兵抢购这个福利。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活动呢，已经是举办了10周年了啊。那么今年呢，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点，所以我们推出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你想一到暑假啊，让孩子们参加我们的陆军夏令营，或者是海军夏令营，或者是空军夏令营，你给他送到我们夏令营当中，我们这边呢给您提供这个专业的孩子的这个训练服务，还有这个孩子们的这个游乐服务等等。你给他送出去那一两个星期，你是不是咱家就省很多心？这是不是比那个9.9那个更怦然心动？所以朋友们，想给孩子们一个锻炼的机会，想让孩子们开心快乐的度过暑假，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活动在这个夏天还是会再度返场。所以朋友们，现在赶紧抢这个早鸟优惠啊，9.9抵200元的报名费，您现在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咱们来获得这样的一个优惠链接，省的也都是咱自己的啊，记得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来，继续回到刚才的这首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当中。刚才我播的那首歌曲啊，基本上我播这个原唱，很多人呢都没猜出来，我一播这个翻唱啊，大家都猜得特别对。

这首歌曲啊，心愿便利贴真的是随着浪姐的热播呢，让大家所感受到了。其实你真的会看李小冉他们几个这个在舞台当中的造型啊，真的非常漂亮。李小冉今年50了，你敢信？你说他今年真的20多岁，完全看不出来他今年有50岁了。这首歌曲呢，也是随着他们三个人的这个表演呢，再度冲上了热搜。但是啊，这首歌曲的原唱，就是我刚刚播的这个版本，可能很多人呢，真的有点陌生。

生了，它是来自于袁若兰还有大 Q 秉洛所带来的心愿便利贴，也是当年一部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主题曲。来，我们听听看这个原唱版本，您喜欢吗？

怎么样，这首歌曲呢就是他的原唱心愿便利贴，在浪姐这个版本当中呢做了一些编曲上的改编，比如说他加了一些比较强劲的舞曲的这种节奏，而且呢让他的这个旋律也变得稍微变快了一点点啊，跟原本歌曲里面的那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感形成了一定的反差。这样的一首原版的心愿便利贴你喜欢吗？你看年轻时候的心愿跟现在心愿肯定不一样，那时候哎呀我的心愿就是咱俩好好的谈个小恋爱，现在就说哎呀我们得让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所以很多家长们呢都是有这样的感觉啊，是希望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尤其是3到18岁真的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但是呢有部分的孩子啊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让家长就觉得哎呀不舒服。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您关注一下这个氨基丁酸这样的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非常值得重视。交广领航啊现在特别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里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让孩子们更好的来快乐成长。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成长就可以直接下单。这个口味啊是草莓味，酸酸甜子酸酸甜甜的，孩子们特别喜欢。想把这个氨基丁酸饮品给孩子们带回家，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成长就可以直接下单咯。

0: 刚才有听友说我们今天播的这两首歌都特别的冷门，哎呦，你说这歌冷门，那我可就不乐意了。我跟你说，那接下来时间我都给你放一个大热歌曲啊，一个经典的老歌，这个你要再说冷门，那我就真没招了。来，咱们听听看这首歌曲，听前奏猜歌名，这是什么歌呢？
1: 一起来猜歌。

这歌不冷门了吧？来吧，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我们播放的旋律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再听一遍啊。

好的，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现在可以把这首歌曲的名字还有演唱者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让我们知道一下您对这首歌是不是了解呢？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其实啊，每次一听这首歌曲就会总感觉，哎呀，这个岁月如梭呀，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呢？我们喜欢的很多的歌手呢，如今也已经变得，哎，已经是跟当初年轻模样不一样了。他们脸上可能增添了一些皱纹，可能身体呢也受到了一些不同的影响。你看呢，这两天大家非常关注歌手温岚的消息啊，大家知道温岚有很多经典的老歌，也是很多朋友呢成长岁月当中陪伴他们很久的一位歌手。温岚呢最近经过了10天的抢救之后呢，最近终于是顺利转到了一般的病房当中。他的经纪人呢也是通过社交媒体向大家报平安。那么温岚现在的身体呢还在逐渐的恢复当中，预计啊在9月份才可以再回到舞台跟大家见面。那据了解呢，前一段时间歌手温岚呢真的是一直在跟病魔做搏斗，但是他心中也依旧牵挂着歌迷，也牵挂着那些想要来在演唱会现场见到他的朋友们。他也是多次泪崩致歉，说没有办法完成目前的工作，希望大家能够给予理解。而每个歌迷呢在看到了温岚现在的消息之后呢，也是希望他专心养病，把健康放在第一位。是的，音乐呢我们一直都很喜欢，但是呢在做音乐唱歌还有这个听歌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每一个个体，无论是歌手还是我们，都希望大家把我们的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魅力八八河南音乐广播呢今年也已经是来到了23周岁啊，所以我们这一路走来也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支持，用这首温岚的歌一路不变送给你。回头

0: 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1: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2: 11点53分，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刚刚我们猜的那首歌曲呢，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普通的内容，点点滴滴，但是呢却融合在每一寸光阴里。那其实呢，每一寸光阴当中的省钱这个事儿也是要把它给进行下去的。您看现在装修的话呢，您就可以来选择一下咱们的2000块的装修补贴。我们特别为您准备的这2000块的装修补贴呢，您只要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了，装修房子咱直接来用。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省钱，咱们领取2000块的装修津贴，让您的家装呢更加省钱。刚刚我们猜的那首歌曲是什么呢？它的旋律已经响起了，就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再次感谢朋友们关注今天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也请您持续锁定魅力881河南。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一起了解省内新闻。近日，55432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这标志着京港澳铁雄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名单出炉，河南6个法院入选。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我省粮食烘干站点的情况，请有需要的农民朋友提前联系，就近选择。来关注国内新闻。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告别了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了200万吨。体育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揭幕，揭幕战场地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已正式更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场馆视觉系统、商业标识和赛事运行体系的适配调整陆续展开。娱乐消息，第31届白玉兰奖入围名单揭晓了，以故女演员朱媛媛入围最佳女配，胡歌、肖战等入围最佳男主，杨幂、杨紫等入围最佳女主。881温馨提示，研究表明多接触自然有助降低炎症水平，户外旅行能够缓解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减轻压力，影响呢会持续数周。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来欣赏到钢琴曲《土耳其进行曲》。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哇，
1: 来自朱婧汐的《寂寞烟火》啊，在今天这样一个有点炎热的中午听这首歌，感觉还是哎挺清凉的，对不对？上午好啊，各位小伙伴们，气温是在一节一节的升高，今天已经有30度了啊。郑州的白天还是有点晒的，如果此刻出门的话，要做好防晒，最好能够打把伞。那今天郑州最高温度是30度，最低温度是22到23度，明天28到29度。后天的最高温度是31度，中午吃些什么呢？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李荣浩，作曲家。

0: 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蔚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中午的12点17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好，我是张冉。今天天气真的是有点热呀，所以中午啊吃完饭散完步之后呢，可以找个地方稍微的休息一下。当然如果中午能回家好好的睡那么20-30分钟，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体验了。所以你看，外面再好都没有家贴心。那如果今年您打算装房子的话呢，也不要错过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了。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呢，我们也是啊有专门的记者监督团来帮助大家保驾护航，这点您可以完全放心。而且啊零增项，所有的承诺都会兑现。为了让大家更放心，现在工期比如说90天的话，超一天就赔200块，说到做到。您可以先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先来了解一下，主打一个让您装的省钱又省心。另外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怎么买啊，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周杰伦，你别香。

来自周董的迷迭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不知道你在家的时候喜不喜欢香薰呢哈？啊，确实以前没有接触香薰的时候觉得啊，这不就是一个类似于香水的东西吗？但是当真的接触并且了解以后，发现香气真的可以会抚慰人心。比如当你特别烦躁的时候，你闻一下这个薰衣草的香味啊，甚至薄荷的香味啊，都会让你的心镇静下来。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个气味的力量。当然啊，网上还流传这么一句话，早睡一小时可以解决80%的人生问题。什么意思呢？比如你的心情烦躁，情绪不稳定，又或者说啊，你一直减不下来肥，有的时候你终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你睡眠太少了。最近相关话题也是频频冲上热搜，相信很多朋友都看到了啊，也戳中了不少小伙伴的心。所以今天也想问大家，你每天基本上都几点入睡的？而每天又能睡几个小时呢？林俊杰，金沙，北风吹过的夏天。

0: 薪资，我的爱。如果今年你有打算装房子的话呢，也不要错过我们的一点心意，我们的爱，那就是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你会收到一个链接啊，回复省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呢，我们会送您2000元的家装补贴，后续呢也会有很多的跟进服务，回复省钱两个字。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杨坤的 Jeep 情人，马上要到暑假了啊！当然，暑假来临之前呢，还有一个六一儿童节，就是下周一。家里有宝宝的朋友们，是不是都在想给孩子们送什么礼物啊？其实我觉得送礼物不是说啊多么贵重，而是有这个仪式感，让孩子也有那种被重视的感觉，而且告诉他儿童节的来历，对不对？那么说到送礼物呢，现在很多朋友都会在暑期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我们大人会拿着手机啊相机啊拍拍拍，其实小朋友也想这样啊。如果你想象一下，他们拿着一个属于自己的相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记下很多美丽的瞬间和啊爸爸妈妈在一起开心的那种样子的话，长大以后看一看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一款让孩子们爱不释手的小霸王儿童相机。这款相机很有意思，昨天我们还在这个办公室去玩了啊。它是 2.4 英寸的高清防眩光的护眼大屏，就孩子拿到手里你不用担心说哇、哦啊、这种电子产品会不会伤眼睛啊。而且它居然还有自拍功能，不光可以有这个后视镜，还有前边的自拍功能，八倍变焦，后头呢还带有补光镜，也就是说天黑也能拍。关键是什么呢？它有40种趣味滤镜，就孩子拍照呢不光是可以拍这种普通照片，还可以自带一些小猫脸呀、大眼睛啊、蝴蝶结呀等等啊。我觉得孩子拿这个出去就不会再找你要手机了吧。可能很多朋友会说，那有多大内存呢？能拍多少张照片啊？出厂自带 16G 的内存卡，能存5000多张照片，而且自带读卡器，您可以随便把孩子照片放到您的电脑上啊、手机上啊，甚至可以打印出来，而且是 1080p 的一个高清录像，不仅能拍，没错，也可以录像。那么电池可以用多久呢？跟您说啊，这个满电的情况之下可以拍2000张，所以一天充一次电就 OK 了。最有意思的是，因为它小霸王嘛，里面还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的5款经典游戏。总之我觉得这是一个送给儿童节的礼物啊，就是非常的适合孩子们，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暑假，你让孩子带着一台属于自己的相机和您一起来旅行，让他用他的眼睛去发现美，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对于我们家长来讲还有一点很重要是什么呢？就是价格啊。这款相机呢在专柜要卖到299，毕竟它是小霸王嘛，我们的大品牌。但是今天您在 UP 商城下单回复秒杀，到手只要89.9元。89.9元包括什么呢？相机、内存卡、读卡器、充电线、挂绳，5件套到手。89.9元，2种颜色，蓝色和粉色，适合不同的性别的宝宝。男孩子一般都喜欢蓝色，女孩子一般喜欢粉色，对吧？你可以回复秒杀，帮孩子选一款性价比超高而且意义非凡的儿童节礼物。张爱家童年。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2: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2: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8: 马上就要到儿童节了，想给自己的宝宝们买一个专属的儿童相机，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89.9元就可以给孩子带来一个惊喜，最关键是给他一个发现美的机会，回复秒杀两个字。当然谁还不是个宝宝们，我们大人也是宝宝啊，对不对？那接下来的这款礼物呢，就适合每个爱美的宝宝了，那就是我们的莫桑钻，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的。昨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我说如果你想买那种夏天戴的特别好看的项链的话，而且有存在感的话呢，就选这个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个是明星同款。刚才我看到有朋友在微信上晒出来了，对，就是这一款，非常的漂亮，是不是？而且它是 S925 银的银链，所以如果您是敏感肌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啊会过敏，这个绝对安全的，只要259元。那如果您和我一样啊是喜欢那种比较极简风的话呢，还可以选择1克拉的浪漫心形耳钉，这个每个耳朵都是0.5克拉，也是 S925 银，这个更便宜，只要229元。另外我个人是超级推荐那个满钻的网球手链啊，这个是1.8克拉的莫桑钻，那叫一个闪啊，同样也是这个 S925 银的，是单排的一个单钻排箱设计，戴在手上呢就是像一条银河落在你的手腕上一样，就远远过去有阳光照的话，人还没到已经开始刺眼，已经开始这个闪烁了，对吧？那么券后呢只要699元，主打一个高品质又具有性价比。您放心，这个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而且是工厂包邮，有国检认证啊，莫桑钻一物一证，品质上绝对放心，直接回复钻

0: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妈妈，我能吃吗？
1: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0: 现在是12: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一同来关注天气。河南气象的消息，今天的降水进入了收尾阶段，大部分地区天气转晴。预计今天开始的2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回升到30度左右，晴热天气回归。裕农精品100品牌出海新闻发布会近日在郑州成功举办，这标志着河南优质农产品正式从产品出海迈向品牌出海，全力奔向世界餐桌。5月30号，本周六，郑州市奋斗岗位畅享青春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在花园路的万达坊一楼中厅举办，届时提供岗位9600余个。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外发布，自7月1号起正式施行。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消息，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华为发布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的原则。体育消息，据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介绍，吴梦洁、季雨潇因伤暂时离队，而龚翔宇、王媛媛等老将也已回归球队，目前队伍正在积极备战6月初开始的世界女排联赛。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到2026年的6月30号。八八幺温馨提示，一项研究显示，西瓜、甜瓜、冬瓜等瓜类食物中的瓜氨酸有助减轻炎症，延缓衰老。不过提醒大家，西瓜虽好，也不能多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水果摄入量是每人。

0: 每天200到350克，而且种类尽量多样化，所以一次吃完半个大西瓜的做法并不可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来欣赏到的是门德尔松的《春之歌》。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

多走路。那究竟走每天走多少路可以帮助我们来减轻久坐带给身体的这样一个损害呢？经过科学人员的研究和调查发现，如果你每天能够走13000步以上的话呢，那么就可以逐步的来修复久坐带给你的健康损耗。13000步，你达标了吗？反正我今天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达标，一会儿下节目的话可以去周边走一走啊。不过今天出去走的话，这会儿会有一点晒啊，因为阳光啊、紫外线啊都慢慢的变强了，毕竟已经进入到夏天了嘛。现在离暑假也不远了，各位家里有孩子都在计划暑期的旅行吧，包括夏令营。这两天呢，也有很多朋友在问说，我们的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早鸟优惠还有吗？有的，6月1号截止，6月1号之前，您只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然后预存9.9元，就可以抵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这9.9元呢，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的解疑答惑的直播课，还有其他的一些大礼。总之这9.9元还是相当值得的啊，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3个字，早鸟只有200名哦，早鸟价200名啊，满了以后我们就截止了。刘若英继续给15岁的自己。

郑州大剧院呀，近期也会推出一些亲子音乐会、经典话剧，兼具休闲和文化体验。黄河沿线公园骑行野餐，感受母亲河的风光，适配家庭出游和好友结伴。当然，出行之前大家一定要提前看一下天气哈，避免这个雨天出行。如果近郊游玩的话，一定要做好驱蚊防晒，携带简易的应急物品。当然在节目当中也特别的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发读书两个字过来，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每天我们会有这个文字的内容发进去，但是我也越来在思考说要不要这个多弄一些福利呀、一些优惠啊发到我们的群里哈。大家也都可以多多益善，给我提些宝贵的这个意见建议哈。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入群了。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大人情歌。

听出的一丝好心情。而说到好心情，我觉得必须要是顺利哈，就是不要有什么磕磕绊绊的，然后我们的心情就会相对比较的这个舒畅一些哈。当然有时候天气一热你就难免会有点烦躁，所以开车出门的朋友大部分都会开空调，对吧？今天早上我上班路上都开空调了。而有时候我们一开空调哈，有时候会发现说油耗会蹭蹭的涨，发动机的噪音还会变大，车子开着也没劲儿了。其实哈，这都是发动机的积碳在搞事情。10万家车主都在用的万能通除碳氧呼剂，一瓶就可以解决大问题。不少车友亲测这个反馈哈，加完万能通油耗从8点多直接降到了6.3，发动机的故障灯亮了，不用跑 4S 店，加一瓶就恢复正常了。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呼剂哈。而且现在呢，参与万能通夏日换新宠粉活动，您只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幸运大抽奖，有机会来赢取万能通换新装、大额满减券和节目周边。没有冲动也别灰心哈，再次下单还是有增加这个抽奖的机会的，惊喜不停，赶紧行动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就可以了。马上我们来听到一首特别经典的老歌，听前奏听出来了吗？来自于叶倩文带来的《潇洒走一回》。

李志炫带来的没离开过啊。昨天突然就是想要去整理一下照片，然后就看到了林志炫来郑州看演唱会哈，他的很多视频然后照片。你看有时候我们说为什么要多拍照片多记录呢，就是在时间拉长之后你再去回忆起来，你会知道那刻哦是有一些故事在里面的，对吧？当然我们说父母哈，就是永远不会离开孩子，就在孩子一辈子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但凡他们有能力都会被孩子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去服务好自己的孩子，是吧？那你看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的抵抗力差不长个，他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那咱们的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现在我们娇光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现在我们娇光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过来就可以直接下单。另外有一些家长就是陪孩子上学，然后呢需要去租房子不方便。

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另外就是装修这件大事哈，当然我们就是怕套路怕吃亏怕品质没保障，同时我们也想要省钱是吧，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能先来领走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之后我们的品质啊怕套路啊等等哈，有记者的全程跟进，媒体监督装修全过程，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是吧，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不嚼，我当时要是怎么怎么就好了，那除了把自己搞得更累之外什么也没有用。书里面有几个点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哈，就是你可以难过但是别过夜。他说你可以为打翻的牛奶哀悼五分钟，承认心疼，承认搞砸了，但是五分钟之后擦桌子，热心的一杯，别坐在那儿自责一下午。然后就是提前焦虑是精神高利贷，90%你担心的事情压根儿不会发生，别预知明天的烦恼来折磨今天的自己。还记得吗，在其他有一些书上也给我们提到过，如果说你实在是说担心的话，你就把此时此刻你担心的那些事情1、2、3、4、5你把它列下来，然后过个1周2周你再来回看这件事情发生了吗，90%以上的概率是不会发生的，对吧。另外一个点就是理直气壮的自私一点，先照顾好自己的感受，不用老想着讨好别人，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你的课题和别人的课题要分清。因上植物兼洗衣液是吧，这还没有完哈，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再送你10袋蔬果园的内衣洗衣液，单买也得90块好吧，89.9元拍一发19，到手19件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哈，欢迎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离暑假越来越近了哈，家长们就开始发愁了，这个到放假了孩子们又在家里玩电脑然后看电视然后玩 pad 怎么办呀，你管，就又是一场亲子关系的这种人的消耗是吧。现在不用纠结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今年已经是10周年了，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好，然后看电视然后玩 pad 怎么办呀，你管，就又是一场亲子关系的这种人的消耗是吧。现在不用纠结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是10周年了，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海陆空3条特色线路，让孩子远离手机强身健体，又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独立性，让孩子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10周年专属的早鸟福利重磅来袭，就是在6月1号之前只需要支付9.9元，不管你后续选择哪条线路，直接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哈。而且这9.9元当中还含有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3节教育答疑直播课，报名还可以学习家庭教育干货，一举两得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抢我们的早鸟福利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而且特别提醒哈，名额只有200位，爆满立刻截止，赶紧发送特种兵3个字过来。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3: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2: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4: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5: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3: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5: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6: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3: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6: 将来我

0: 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2: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3: 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4: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3: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4: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5: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6: Hello 河南，
7: Hello 河南，
6: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向未来，音乐燃烧。
1: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国内方面，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26号，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体育方面，2026

0: 年国际社联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奥运冠军张常红打出253.7环，夺得男子十米气步枪冠军，职业生涯首夺该项目世界杯金牌。娱乐方面，26号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公布，其中《太平年》《老舅》《生命树》等影片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邓紫棋带来的这首《泡沫》哈，光影流转，琴声低回，当旋律化作无形的情绪载体。这首歌用慢板抒情曲风搭配明暗交织的和弦走向，勾勒出了爱情的虚妄。来自邓紫棋送出的这首《泡沫》，欢迎各位在15: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第二个时段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说到泡沫哈，其实生活当中、人生当中啊，有很多事情都是泡沫。有时候我们太在意的那些事情，等过了那段时间之后，一戳，好像也没什么，对吧？但是这个人生的高考，大家都还特别特别的会紧张啊，全家人都会很紧张。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是说在江苏南京，有一位高三的班主任在高考倒计时阶段，请全班同学在教室里面吃火锅。我不知道他们学校是不是允许哈，就是。太有松弛感了是吧？老师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缓解同学们的备考压力，为大家加油鼓劲儿。热气腾腾的火锅配上同学们的笑脸，成为了毕业前最温暖的回忆。然后很多网友看到之后就说，又是别人家的班主任，这顿火锅是青春里的顶配。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这个感动哈，甚至有点声音的哽咽，你有没有听出来？现在距离高考还有11天，希望这样一份暖意可以陪伴所有的考生奔赴考场，提笔从容，落笔生花哈，高考加油。不辜负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哈。好，我们继续来分享的下一首歌，来自陈奕迅送出的这首《好久不见》。

又已经开始给孩子来了解关于这个夏令营的啊一些合适的营，马上开始这个抢占席位了哈。您可以关注了解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官方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同样是有陆军啊、海军啊、空军啊三种线路哈。而且重点就是今年为了纪念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满十周年，我们特别给大家送出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一个优惠的福利，在6月1号之前

这个视频直播哈，因为可以点击收藏，随时利用我碎片化的时间再来回听回看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我的这个花费特别的高，而且呢，我感觉我的这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呢？您了解一下，我们今天送出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块钱哈，每月最低28块，您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它是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的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够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咱们再加送充电线，加上2天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同样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呢发送随身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再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商城会员这个每个月都有100块钱代金券给到您哈，一年1200，买东西也会省不少的钱。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咱们的健康河南节目，这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啊。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杨主任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这个怎样守护好咱们的腹壁健康哈。您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也都欢迎随时可以把问题抛过来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待会儿呢我们会梳理一下平台的问题，有请一下杨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待会儿再来聊。

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三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7: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来关注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杨大勇。杨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科学至善，守护腹壁健康。在生活当中呢，不少这个中老年尤其是男性朋友哈，会发现腹股沟区呢莫名其妙出现这个包块呀、劳累呀、咳嗽时会加重，平躺了又会消失，这很可能就是腹股沟疝哈。所以呢，出现这种问题的话，咱们还是最好赶快到医院去找医生来帮忙诊断，早干预、早发现、早治疗嘛。然后那也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同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最简单的就是您这会儿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把您的问题直接发过来，待会儿我们也会有请杨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这简单的回复哈。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这个疝气是小病哈，有的时候呢它也不疼不痒的，就是不用管它，所以这种想法杨主任您看对吗？就是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这个腹股沟疝它会带来哪些比较严重的危害？
8: 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莫以善小而不为，就是腹股沟疝在早期可能症状不是很明显，就是局部的不舒服啊、坠胀感的活动的时候，就是随着时间的延长，活动量的增加，就是有个就是这个局部的包块突出的会越来越大，就是如果就是哪一天如果突然间这个就是腹压突然间增高呀，就是这个包块回不去了，就是我们临床中称为嵌顿疝，骨出去的这个内脏啊，最常见的就是小肠啊，它卡住以后不能回去，就是腹部就会出现剧烈的腹痛啊、恶心呕吐啊、肠梗阻的一些症状，如果超过几个小时，就是被卡住的肠管不能够回去，就是会发生狭窄性疝，就是嵌顿疝局部引起这个血供的一个障碍，引起肠管的一个坏死，可以引发这个穿孔啊、这个破裂的肠子啊、这个肠液啊流到腹腔里面，引起这个感染啊、弥漫性腹膜炎啊，尤其是发生在老年男性，他的合并多种基础病，这种发生的一种穿孔，对这个老年患者是有可能是致命的，有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说，这个疝不要认为疝气是个小病，就是不管，一定要及时的治疗。
7: 所以您看说的疝气是小病这个认知肯定是不对的哈，因为刚刚杨主任说了，这个如果说感染休克的话是会危及生命的，是吧？这是的关于这个腹股沟疝我们简单的认识了一下，接下来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诊断呢还有这个鉴别方面的问题哈。您看一般如果说哈

0: 我觉得我可能是这个腹部颤啊。到医院之后，医生一般会通过哪些检查来确诊就是这种疾病？这个诊断过程复杂吗？杨主任？
1: 不复杂，比较简单。不复杂，就是医生他会详细的通过问诊啊，详细问患者呀、这个局部有没有腹股区啊，有没有出现这个可复性的包块啊，就是活动的时候有没有出现呢，就是平躺以后或者用手啊能不能环纳呀、这个通过这个症状就基本可以做出判断。如果再做一对于这个症状不典型的包块比较小，找那早期的腹股疝，或者与其他疾病比较难区别的情况，或者是局部的一些脂肪瘤啊，或者颈锁瘤、颈锁静脉曲张啊，我们可以做一个腹股区的彩超，可以做鉴别诊断。
0: 所以它基本上是不会和其他的一些疾病，就是误诊到是吧？
1: 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这个临床症状就是可复性，就是一个一般可复性的一个包括，基本上就可以确诊为这个腹股区疝。
0: 就不容易误诊，然后跟其他疾病的症状啊，就没有什么特别相似的哈。它基本上是不会和其他的一些疾病就是误诊到是吧？
1: 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这个临床症状就是可复性，就是一个一般可复性的一个包括，基本上就可以确诊为这个腹股疝。
0: 就不容易误诊，然后跟其他疾病的症状啊就没有什么特别相似的哈。
1: 它有一个比较相似的就是那个睾丸的鞘膜积液，那种交通性的鞘膜积液，它也是那种可复性的，但是通过这个局部的一些这个它的透光试验呢，它是阳性的，它那个鞘膜积液，睾丸鞘膜积液，
0: 就那个通过一些这个相关的超声检查也是。

0: 我们病患如果说发现有这方面的问题，是到医院哪个科室去就诊最直接的？
1: 你现在都是到那个疝病，现在疝病都有，现在三甲医院都有那种疝病门诊嘛，专科的专科门诊，就是专门那个疝病门诊。
0: 疝病门诊哈，我们刚介绍您的时候，您是这个普通外科的。
1: 对，普通外科主要是胃肠疝外科。
0: 好，明白了哈。您看，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儿童也会得腹股沟疝吗？他和成年人腹股沟疝在病因啊、诊断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儿童这个腹股沟疝几乎都是先天性的，是因为那个他出生的时候那个他那个局部那个鞘状突啊，他没有闭合，留下了一个先天性的通道，他没有闭合，多见于婴幼儿和学龄前的儿童，男孩的发病率远高于女性，而成人疝几乎都是后天性获得的，和腹壁成年的疝和腹壁退化呀、腹压增高关系比较密切。诊断上，这个儿童疝更加依赖于这个我们家长通过观察儿童这个哭闹啊，就是活动的时候啊，这个状态，就是看看有局部腹股区、阴囊区有没有那种包块出来。超声也是检查儿童疝那个首选的一个辅助手段。
0: 就如果儿童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是他其实也会有那个疼痛感，是吧？
1: 他儿童他婴儿他会有时候会啼哭啊，就是哭闹啊，有时候一活动以后，他那个局部那个包管出来以后，局部坠胀不舒服。
0: 好，有不舒服的感觉哈。有的时候家长呢也可以再多问一下是哪个地方不舒服呀、啊、是吧，然后再观察一下，如果说自己还是不太容易判断，只是怀疑的话呢，还是要立刻到医院去进行就诊哈。但是马上到这个六一国庆儿童节了哈，然后呢不知道送这个什么礼物给自家娃的这些家长朋友们，您可以了解一下我们阿姆商城今天的特别给各位推荐的，就是让小朋友爱不释手的小霸王儿童相机。去年阿姆商城就是爆品玩具，很多家长的反馈说，孩子收到之后非常喜欢，出去玩就是随身携带，孩子自己拍照可以记录世界。那这款相机我们在选品会上也看到了哈，非常的精致，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的一个护眼的大屏，就是不伤眼。很多家长非常关心说电子设备会伤到孩子的眼睛，这款的话它是护眼大屏哈。另外呢，前后都有那个摄像头，它是8倍的变焦，后面还带着补光灯，就天黑了也能够拍。还有的话就是它还有40多种的趣味的滤镜，像那个小猫脸啊、大眼睛啊等等，我们在选品会上呢，很多同事玩起来都是会觉得特别的有趣。它出厂自带了16G 的内存卡，能够存5000张的照片哈，就自带读卡器，拍完之后立刻就能够导进电脑当中打印出来，让孩子拍的每一张照片都能够成为纪念。另外的话呢，它不仅能够拍，还能够录，它的电池续航也特别的持久，满电的话能够拍2000张哈，拿着拍一整天都不怕。还支持拓展 MP3 音乐呀，内置了小霸王5款经典的游戏，拍累了可以玩玩游戏，听会儿歌，孩子们都是拒绝不了这个好玩的小霸王儿童相机哈。因为我们有同事去年也下过单，说这个现在一出门然后孩子都说带上自己的这个小相机。关键价格的话了解一下哈，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是299，刚刚听到介绍那么多的功能会觉得200多也正常啊，但是呢咱们 UP 商城找到了品牌方，给大家谈到了儿童节专属秒杀价，现在下单的话呢，这个相机加上内存卡加上读卡器加上充电线再加上挂绳，5件套到手只要89.9元。另外节目期间下单再加送您这个相机的保护套哈。我们在选品会上呢，这个有 UP 商城小伙伴介绍说，这个保护套的话主要是年龄特别小的小朋友，哪怕用嘴啃也没有关系，非常环保的一个硅胶安全材质，耐磨耐摔，再加送1年的质保，您买回去之后就可以放心玩了哈。这有2款适合男孩子女孩子，有王子蓝还有公主粉，就是蓝色和粉色，男宝女宝都可以。您可以赶快关注像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看看那个图片，然后也可以了解下单哈。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其实说到孩子的话呢，这话题好像说不完了。一到夏天呢，这个孩子吃这个西瓜呀，或者吃饭呀，有的时候穿那个浅色衣服 T 恤啊，你会觉得说弄脏了怎么办呢？顽固的污渍怎么洗呢？我们阿姆商城今天推荐的还有一款好物，就是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哈。这洗衣液是家庭消耗品，品质直接关系到全家人衣物的舒适度和健康哈。如果选错了，洗不干净的衣物带有残留的化学物质，还可能刺激孩子娇嫩的肌肤，所以咱们要买有品质的、有保障的。

这一款呢也是知名品牌了，我们清仓价的蔬果园蓝风铃香氛洗液是明星代言品牌，各大线下商超大家看到都有在售。那这款洗液采用的是生态酵素的配方，去污能力特别的强，每次洗衣服呢只要一点点哈，然后呢顽固污渍就去掉了，多效去污，它还不伤手，99%的抑菌除螨率，还是大师特调的一个蓝风铃的味道，非常的好闻，持久留香的。洗出来的这个衣服呢，就是干净柔软，而且好闻，不含荧光剂、漂白剂，母婴都能用。这是很多家长朋友特别关心关注的一个问题哈。包括洗咱们贴身的衣物啦，或者宝宝的口水巾都是可以的。还有的话就是价格，因为这款产品在商超都有售，大家可能了解到，就是它平常一桶的话呢，2.5斤是撕了口水巾都是可以的。还有的话就是价格，因为这款产品在商超都有售，大家可能了解到，就是它平常一桶的话呢，2.5斤是49.9元，四桶的话呢就要199.6元了，将近200元了哈。我们今天 UP 商城呢是和品牌方合作推出的四桶清仓冰点价只要89.9元，同时现在下单再送您补充袋。补充装是5袋，1袋是1斤，5袋就是5斤了，89.9元，整整到手15斤洗液。

0: 啊，这是一档这个健康科普访谈节目，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有问题也可以直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
1: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这是一档健康科普访谈节目。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杨大勇。杨主任做客节目呢，和大家聊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科学至善，守护腹壁健康，也是带领我们大家全面来读懂腹股沟疝的防与治，帮助大家避开误区，科学守护健康啊。继续有请出杨主任。其实刚刚也聊了一些关于这个腹股沟疝，它简单怎样来识别呀，怎样来诊断呀。那接下来呢，要不然杨主任您大概给我们说一说，像目前哈这个腹股沟疝它主流的治疗方式是什么呀？
2: 腹股沟疝那主流的治疗方式就是手术治疗，保守治疗仅适用于一岁以内的婴幼儿，也因为一岁以内的婴幼儿是随着这个生长发育，它的腹壁的强度可以得以加强，有治愈的可能性。还有一种是保守治疗的，就是那种你高龄身体极差无法耐受手术的高龄患者，主要通过医用三代来缓解局部的一些坠胀不舒服的一些症状。除此之外，所有成年腹股沟疝患者只要身体条件许可允许都建议尽早进行手术治疗。疝属于腹壁物理的缺损，药物针灸无法修复，手术是唯一根治的方式。
1: 就是大家不要想着说我保守治疗行不行，然后刚刚说了这个看来是必须要进行手术的。当然现在手术方式是不是也有很多种，像之前那些传统开放的手术，现在的话是不是有一些腹腔镜的微创治疗？
2: 对，现在这个治疗疝病最主流的手术方式就是那个腹腔镜微创手术。相比于那个传统开放手术，它的优势比较明显，手术它那个伤口比较小，就是腹壁可以就是打三个0.5到1公分的那个伤口，然后创伤比较小，术后疼痛的比较轻，患者那个体验感比较这个满意。通常这个1到2天，你是做完手术1到2天就可以出院，它的恢复速度比较更快。另外一个腹腔镜它能够微创手术能够术中能够全面探查腹股区的区域，它的那个修补范围更广更彻底，可同时处理多种类型的疝，双侧疝呢它的复发率相比那个开放手术它的复发率更低，目前的复发率可以在1%左右，之前开放的手术在10%到30%。
1: 就是其实还是有复发率的哈，
2: 复发率你现在比以前低了很多。
1: 那为什么会复发呢？
2: 复发它主要是那个主要是那个跟那个竖着还有一些那个腹压增高的因素没有那个去除有关系，就咳嗽啊便秘啊那个还有前列腺增生啊，这些如果诱因不去除的话，它就术后也很容易复发。所以说我们在术前一定要控制这些腹压增高的一些因素，尽量避免术后的一些复发。
1: 但是你看刚刚也讲到了，就是那个男性患者哈，然后呢随着年龄增高的话呢，他这个患腹股沟疝的那个患病率其实比例会越来越高哈。对一些老年患者，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些基础病哈，像高血压呢、糖尿病啊、心脏病啊等等哈，

0: 如果说做这个手术的话，它安全吗？
1: 嗯，做手术来说要，这就是牵涉到我们这个肾病的个体化的一些治疗方案。对于老年患者，这要在术前要评估这个基础疾病，把如果有高血压患者要将血压控制在这个140/90毫米汞柱以下，他的空腹血糖要低于10毫摩尔每升。心脏病患者要评估这个术前的心脏功能，是否可以耐受这个麻醉与手术的风险。另外一个，术前也要纠正腹压增高的因素，避免那个提前戒烟呐，改善那个咳嗽啊、便秘的问题，全面消除影响手术安全与复发的隐患。
0: 好，这个肯定是我们方方面面都会考虑的，特别周全哈。刚刚您其实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提到另外一种，就是嵌顿，是吧？那这个嵌顿疝算是非常凶险的一个急症了吧？然后一般情况下咱们会怎么来进行一个急救处理？这个是不是特别的危险，系数相对来说偏高一些了？
1: 出现嵌顿疝，患者往往就是腹疼难耐，腹部会发生绞痛啊，伴随着恶心呕吐啊这些症状，患者往往就是急诊来到医院以后，急诊来到急诊科就诊，然后入院以后，就是我们可以主患者平卧位啊，然后放松，可以进行手法，说医生可以进行手法，先进行手法复位。如果复位失败，或者已经出现腹部已经出现腹痛，那个范围比较广，出现那个压疼、反跳痛及腹肌的紧张，出现腹膜炎的一些体征，有可能就要需要急诊手术啊，解除嵌顿。
0: 好，还有朋友在平台上留言，他说呢，家人就是要做这个手术，医生说呢要放补片哈，说这个补片到底是什么，放进身体里面会有排异反应吗？能够终身使用吗？问一下主任。
1: 他这个疝补片是一种这个医用高分子材料，它就是给我们就是那个纱窗，就是那纱窗那种网格样的那个纱窗是类似，但是它是一种无菌的，可分为不可吸收性的聚丙烯补片，可吸收的生物补片，它是相当于给腹壁缺血的地方打了一个补丁。目前临床所用的补片，这个生物组织相容性极佳，一般不会出现排异反应。同时这个补片它放置身体以后，局部缺血的地方可以随着时间的延长，可以人体的自身组织相融合，它这个成为腹壁的一部分，从而加强腹壁的强度，避免疝的复发。
0: 这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来进行放这个补片的是吧？
1: 就是现在一般都要放补片，就是无张力嗅补。之前就是那种就是之前那种是张力性嗅补，就是具有把那个缺损就是强行缝合起来，那种是患者的体验感比较差啊，那种复发率也比较高，可以达到30%。现在就是打个比方，就是你那个衣服上破个洞，咱用个给它补一下，就是用个拿另外一块布给它把一个洞给它覆盖一下，
0: 一个补丁是吧？
1: 对，相当于打补丁，或者你、或者是说你那个车开的比较长以后，然后局部鼓了一个包。或者破了，但需要用个车胎给它补补胎，就类似就、对。
0: 好，您这么一举例子的话，我们就明白了哈。当然，说到这个爱车的问题的话呢，跟人一样哈。您看咱们人的话呢，这个出现一些腹部过疝的话呢，然后呢，咱们要进行补片的话呢，就是给这个腹壁缺损处加装一个补丁哈。对咱们的爱车，如果开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其实也是要到这个修理厂去哈，让这个师傅帮忙看一看。当然，有些问题的话呢，其实您也不用哈，在自己百忙之中专门开到这个修理厂，然后呢时间耗费的也比较多。比如说呢，您觉得自己的车开起来觉得踩下油门肉肉的，然后另外的话呢，这车也没什么大问题呀，就是天热了，我开空调呢车内不能够马上降温降下来，它有可能就是您加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就会出现省油凉爽哈。然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有可能就是车开的时间久了有积碳了嘛，积碳之后的话呢，咱们的车开起来就是没有新车踩下油门的时候呢那种轻快感了。您看我们10万车主都在用的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很多朋友都在群里面留言说我的这个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就好了。还有人说呢，这个加完之后的话发动机运转更平稳了，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的轻，跟这个新车差不多了。这个时候您就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并且这几天的话呢，有一个特别特别的福利。

就是您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能够参加我们的幸运大抽奖活动哈。您这个时候呢，哪怕说我第一次听说万能通除痰养护剂，您先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参加一次这个幸运大抽奖，有可能哈，您就会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这是免费的哈，或者大额的满减券呐、啊，或者疯狂战争人节目的定制的周边呀、啊、等等哈，先来感受一下再说。您可以赶快回复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参与一波抽奖。其实现在的话呢，我们节目当中哈，关于这个吃的用的，包括孩子的这个六一节的礼物的问题呀、啊、等等，都在为各位考虑到。还有一项大工程就是装修了。说到这个装修的话呢，大家就觉得说这是一家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装修这过程还挺繁琐的，很操心，对不对？那您肯定也想找一个非常靠谱的装修机构。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话，就是您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下省钱这两个字，绝对推荐给您的是靠谱放心的。因为您可以发送完省钱两个字之后，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哈，让我们这个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来进行保驾护航。另外的话呢，还会再赠送您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特别是家里面有这个老人孩子的话，然后大家对于环保要求比较高哈，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也会让咱们的这个家住得更安心。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南音乐广播，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也是服务。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呢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为，然后您每个月都可以看到我们视频上会发出来那个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是到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您现场这个有建设性的意见的话呢，还可以获得奖励哈。所以装修您想省钱省心省事儿，这个时候就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健康河南节目呢，我们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普通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杨大勇。杨主任做客节目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和腹股沟疝有关的哈，所以各位可以继续把您的一些比较个性化的问题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待会儿梳理一下平台上的问题，也会有请杨主任做一个简单回复，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稍后再来聊。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3: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2: 好喜欢！
3: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

0: 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杨大勇。杨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科学至善，守护腹壁健康。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同时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哈。最简单最直接的，您这会儿就可以呢在我们河南医院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除了发送这个秒杀呀，发送这个数字888呀，发送省钱来了解我们今天送出的这些福利之外的话，也可以把您那些个性化的问题哈，跟这个腹股沟疝有关的直接发过来，我们待会儿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请一下杨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哈。那杨主任您看哈，就是关于这个腹股沟疝手术之后回到家里面的这个居家护理的话呢，是不是有一些特别需要遵守的注意事项，有哪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够做的？
2: 那我们做完这个腹股沟疝手术以后的患者还会关心我术后怎么更好的恢复，怎么样才能避免术后的复发。对于普通的腹股沟疝，我们常说的术后，不管你做的是开放手术还是腹腔镜的全麻手术，术后当天你都基本上都可以进行日常的活动。那么术后患者应该在避免一个月内剧烈的活动，因为我们用的补片组织跟自身的长结石愈合好需要的时间是一般是1到3个月，就是说不要早期做一些过度剧烈的运动，造成补片移位了，那就可能造成疝的复发。所以，普通的腹股沟疝，我们基本上术后没有其他特殊的注意事项，包括饮食都可以正常的吃，你吃什么都行，但是一定不能吃胖了。这个病的发生它是跟肥胖有关的，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术后一些基本的注意事项。当然我们提倡的还是患者手术以后要由你的主刀医生主管医生告诉你什么时候来医院，规律的复查是非常重要的，复查会发现你的术后早期的一些问题，早期给你提供更好的建议啊，避免出现其他的并发症。所以术后的规律的复查是很有必要的。一般来说做完疝的手术，我们基本的复查时间是术后1周、1个月、3个月，有的恢复好的话可能1个月复查没问题，就不需要复查了。
1: 嗯，好，这是特别提醒到各位的哈。然后那我们普通人呢，尤其是您刚刚也提到了一些高危人群，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怎么做才能够有效的来预防这个腹股沟疝它的发生呢？
2: 这也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当然也是我们上外科医师在发展当中我们最关注的就是怎么减少它的复发率。但是医学毕竟没有100%保证手术不能不复发。从患者最关心的复发这一条来说，以前我们没有补片的时候，用传统缝合的方式，复发率可以达到10%到30%左右，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我们现在有了补片去修补，我们的腹股疝术后的复发率不到1%，手术只要按规范标准的去做，复发率一般都不超过1%。
1: 复发率的只有不到1%，是吧？
2: 对
1: 啊，所以各位，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问题，腹股沟疝的话呢，还是尽量的话呢，赶快去早一点进行干预和治疗哈，也不用担心这个复发的问题，因为复发的话，肯定还是跟咱们以后哈，这个回到家之后，他的居家的一个恢复的过程啊，咱们注意事项啊，包括刚刚杨主任特别提到说不能太胖，是吧？体重还是要控制好。我们这时候看到平台里也有人在留言，他说的我的腹股沟疝快20年了，这个没有治哈，有的时候会下来，有的时候没事儿，是不是不用管它？
2: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一些认识。
1: 但是它都快20年了。
2: 那20年的话，它就是它有时候，因为我现在那个临床工作中经常见到这种就是老疝气了，时间比较长。它这个疝最危险的一个这个临床表现这个问题，就是它容易发生，有可能发生嵌顿啊。另外一个它肯定影响他的生活质量啊，他的局部坠胀不舒服啊，局部包块的增大呀，它影响他的生活质量。一个是影响生活质量，另外一个，如果疝发生嵌顿以后啊，这是很危险的，有可能发生，就是嵌顿内容物的坏死啊，肠坏死啊，脚趾啊，穿孔啊这种，非常凶险的那个嵌顿疝。
1: 不能说我这个20年了都没啥事儿哈，我就不用管它是吧？所以还是。最好到医院去吧，然后咱们做一个超声啊，然后让专业的医生帮您

0: 来进行评估一下哈。还有朋友在问说一定要动手术吗？这个当然要看您的具体的一个情况了，是吧？然后我们的理解就是他相当于开了一个口子，如果说不做手术不缝上的话，那这口子是不是一直在那儿了，也不会自愈？
1: 他那个薄弱区，他那个腹股区那个薄弱区，他是不可能自愈的。他随着时间的延长，他的薄弱区只会越来越薄弱。
0: 嗯
1: 啊，因为这个他随着因为人要活动，人要直立行走，他随着重力的一些作用，这个他的腹腔那个内容啊，肠管，他要往那个薄弱区。这个有持续的那种冲击啊，时间长了它只会越来越大，症状只会越来越突出。
0: 嗯
1: 啊，
0: 好，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呢，听说儿童是可以自愈的，尤其是5岁以内的儿童，这说法科学吗？
1: 一般来说，这个1岁以内的儿童有自愈的可能，大于1岁的儿童就是基本上没有自愈的可能。
0: 嗯，好。您看哈，然后朋友们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还是逃不过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哈。然后也欢迎各位可以把我们的节目链接收藏一下。基本上呢，杨主任把大家关注的问题在节目当中都谈到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找到那个视频直播，直接就可以收藏一下。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各位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随时随刻再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最后再来看看杨主任还有什么特别想和我们大家分享的吗？杨主任，
1: 就是那个今天我跟就是做一个总结，就是通俗讲，腹股区出现可复性的包块可能就是疝，它可伴有局部坠胀不适感，发病年龄多见于婴幼儿及老年的男性，女性发病率比较少，腹股区变薄弱是发病的这个基础，腹压增高是诱发因素，常见的诱因有咳嗽啊、便秘、老年的前列腺增生。腹股疝它是不能治愈的，一般需要手术治疗，如果不积极治疗，腹股疝可能发生浅钝甚至脚窄肠管发生坏死的可能。目前手术分为无张力疝修补，分为开刀腹腔镜手术方，不管哪种手术方式需要根据个人的情况选择。核心的总结就两句话，第一个是早发现早治疗，另外一个是需要有专业的医生选择个体化的治疗方式。
0: 嗯，好，非常感谢杨主任的分享，也让我们彻底读懂了腹股沟疝它的这个预防啊、治疗呀、等等知识吧。也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重视自己身体发出的信号，科学应对，规范治疗，远离这个疝病的困扰，守护好自己还有家人的这个腹壁的健康。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谢谢杨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哈。我们今天就这样了，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
1: 再见。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5月26号，省教育厅发布通知，启动申报2027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申报范围覆盖25个相关学科，各高等学校按分配名额进行申报。河南省发布“十五五”规划，明确郑州发展新路径，其中提到做强郑港便许主引擎，完善1小时通勤圈。国内方面，5月26号，据工信部消息，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2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体育方面，2026法网男单，张之臻对阵资格赛突围的阿克斯塔，未能找到比赛节奏，遗憾止步首轮。娱乐方面，26号，第31届白玉兰入围名单公布，《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反人类暴行》等入围最佳中国电视剧。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赵雷的一首歌叫做《彩虹下面》。如果单听这首歌的话，你可能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如果我说它是电影《西虹市首富》的推广曲，哎，你是不是瞬间想起了这部电影？这首歌呢是赵雷包揽了作词、作曲、编曲并演唱的一首民谣歌曲，而且这首歌当中呢，它其实搭配了一些口哨、木吉他、手风琴等轻快的配器，曲风是温暖明亮的，和赵雷以往的有一点点沧桑的作品风格也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创作的灵感呢，也源自于影片当中如同故乡一般无忧无虑的西虹市，歌词呢勾勒出彩虹之下淳朴美好的乌托邦的景象，寄托了逃离都市焦虑、回归简单本心的美好愿望。今天这首歌赵雷《彩虹下面》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精彩节目。时间来到了17: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随时随地的跟我来保持互动和聊天。当然咱们收听节目的时候哈，如果您是车载收听，您就把调频锁定在收音机当中的 FM88.1， 如果移动收听的话，也欢迎朋友们在手机当中来下载喜马拉雅 APP， 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畅快的来收听了。看今天这天气啊，气温真的是逐步回升了，中午又找到了那种骄阳似火的感觉。我省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25度以上，我刚看了一下，基本上到周五的时候，全省多地将再度感受到30度左右的热意。一到天气热的时候啊，那就经常会出汗呢，一运动就满身大汗，带着一身汗味儿回到家里，衣物上的异味是久久散不去，着实让人非常的烦恼。所以这个衣服呀，尤其是你看家里有孩子的，大家观察过没有，尤其是小男孩哈，就是上了一天学回到家之后，那衣服上的味儿真的特别的冲。所以啊，洗衣液作为家庭的消耗品，品质直接关系到全家人衣物的舒适度和健康。如果选错了，你洗不干净，你还带有残留的化学物质，还可能会刺激孩子娇嫩的肌肤。所以要买啊，你像咱们家庭当中的必需品洗衣液，咱们一定要买品质有保证的。所以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知名的品牌清仓价的蔬果园蓝风铃香氛洗衣液。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说到这款洗衣液哈，它采用的是生态酵素的配方，去污能力非常的强，每次洗衣服的时候你就用一点点，顽固污渍不是问题，多效去污不伤手，99%的抑菌除螨率，而且是大师特调的蓝风铃的香味，味道特别好闻，持久留香，洗出来的衣服你再摸一摸，很柔软很好闻，不含荧光剂、漂白剂，母婴都可以用，温和不伤手，如果手洗也没有问题哈，清洗贴身衣物或者宝宝口水巾都是可以的。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看看这款产品了哈。接下来请大家拿出手机，哎，准备好计算器，咱算一算今天这价格呀，真是很划算。蔬果园的蓝风铃洗衣液一桶是2.5斤，日常售价49.9元，四桶的就是199.6元。那 UP 商城呢和品牌方合作，四桶的清仓冰点价只要89.9元。如果你现在这会儿下单，我们再送给大家补充装5袋，1袋是1斤，5袋是5斤，89.9元到手整整15斤洗衣液。还没有完啊，就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再送10袋蔬果园。

特别实惠，但是赠品呢只有100单，送完为止。你像洗衣液这个东西哈，咱们遇到比较划算的时候，建议大家真的囤一些，咱慢慢用，是吧？这个东西那它轻而易举，它也不会过期，你就放着用，它更划算。全年也许只有这个时间是非常划算的。你看拍一到手总共19件，就是89.9块，15斤洗衣液，然后再给你送10袋内衣的洗衣液，光这内衣洗衣液就得几十块钱，特别实惠哈。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看看这款蔬果园的蓝风铃的香氛洗衣液。另外呢，你看大家平时洗一些瓜果蔬菜什么的，我们还有蔬果园的果蔬清洗剂，还有刷地板的地板的清洁剂，还有马桶的清洁剂，洗衣机的清洁剂，这些家里少不了的清洁用品，需要的朋友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谭雅蔡健雅的这首歌《路口》。

0: 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蔚来旗下乐道汽车三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3: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3: 啊，这么久？
2: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3: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心。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

周华健的一首歌叫做《一起吃苦的幸福》，这首歌呢也诠释了并肩同行、携手共患难的一种珍贵的情谊哈。但是呢，你看啊，安逸的生活呢固然美好，但是温室里的花朵永远经不起风雨的洗礼。那所以恰逢暑假的时候哈，你看马上就要迎来暑假了，对不对？我是特种兵主题夏令营已经火热开启了，适当的让孩子们走出舒适圈，体验一下专业的军事化训练，在成长的道路上吃上那么一点点小小的苦，哎，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规范习惯，还能磨练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培养独立勇敢的品格。所以家长朋友们，今年这个暑假想好给孩报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吗？赶紧抓住我们的早鸟福利，6月1号之前呢，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因为我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了，所以我们特别推出了这样一个早鸟的优惠福利。但是这个福利呢只限前200名，报满直接停止。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抢9.9元的早鸟福利哈。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特种兵过来吧。磨练完孩子的意志是吧，咱们在营养膳食方面呢也不能掉以轻心。有些孩子呢3到18岁抵抗力差不长个儿怎么办呢？哎，你试试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氨基丁酸。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磨练完孩子的意志是吧，咱们在营养膳食方面呢也不能掉以轻心。有些孩子呢3到18岁抵抗力差不长个儿怎么办呢？哎，你试试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氨基丁酸。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比较容易接受。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保

0: 尚雯婕的这首歌《候鸟》，也把时间带到了17:26。欢迎你此刻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为你直播当中的晚高峰的节目，叫做《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来问好了。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诗词接龙环节，做好准备了吗？
1: 谁知盘
2: 瓶子之间藏风呀，字句之中见乾坤。锁定魅力嗨不停，诗词接龙来喽！
1: 诗词达人，
2: 诗词达人，
1: 等你来战，
2: 等你来战。
0: 诗词接龙环节，欢迎朋友们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当中。刚刚我们放了一首歌哈，叫尚雯婕的《候鸟》，所以有朋友已经猜出来了，说今天的关键字是不是鸟这个字。太聪明了，我还没有提示大家呢，大家都已经把今天的关键字都已经说出来了啊。今天关键字就是鸟这个字，大家想想看哈，你背过的诗句当中哪首诗当中包含鸟这个字。哎，小鸟的鸟，飞鸟的鸟，候鸟的鸟这个字，你就把这句古诗啊直接朗诵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拿走诗词小达人的荣誉称号。大家已经跃跃欲试，摩拳擦掌了，因为今天这个题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脑海当中最起码这会儿应该浮现3-5首左右我们背过的，而且是小学3年级以下。

0: 我们都应该学过的一些古诗词当中带有鸟这个字儿的。想起来的朋友，你这会儿就把这句诗句直接朗诵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多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2: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真正的爱意呢，从来不需要复杂的修饰，一份真挚的心意，一份长久的陪伴，就是世间最美好的浪漫。其实呢，爱情原本可以非常非常的简单哈。我最近其实也有在刷视频，然后我刷到有一个保安大哥哈，他应该是东北人，他每天都会记录一些他下班的时候的日常，然后他就会给自己的媳妇儿还有女儿带一些好吃的零食，然后走着就会说着说，看今天这日子还能没有盼头。然后每天啊，我看他的视频基本上很多都在10万加以上。其实这就是大家心目当中向往的幸福的样子，幸福没有固定的公式，只要用心去感受，用心去付出，相信对方一定可以感受得到。这首歌来自于陶喆带来的《爱很简单》，美好的爱情呢，值得用心珍藏，闪耀的美好配饰也能为爱意锦上添花。想表达爱意的时候，对吧？纪念日到来的时候，咱给媳妇儿也表达表达。那今天呢，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依旧来分享我们热卖了一段时间的莫桑钻。哎呀，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发来了反馈，还得是钻石啊，戴上果然是提气，莫桑钻真不错，戴上闪闪的还特别有分量。所以应各位车友朋友们的要求哈，我们商城小伙伴又联系了厂家，加了新品。前一段时间缺货的小方糖的项链也已经上了新款，而且呢是618的抢先活动，价格非常的实惠。您就发钻石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很多品种的珠宝级别的莫桑钻。想买耳钉有耳钉，想买耳钩有耳钩，想买项链有项链。我今天着重给大家推荐几个我们的新品，一个是一克拉的浪漫的雪花项链，灵动雪花造型，精致又唯美，而且送 S925 的银链子，钻面璀璨闪耀，你放在脖子上，戴在脖子上特别显温柔，日常佩戴优雅又很耐看，才299。还有两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咱们只要259。还有两克拉的四爪项链，这也是商场的一个热卖款，送 S925 的银链子，精致又百搭，很简约，这款也很好看哈，就是简单的一个四爪的项链，只需要299。这几款项链、耳钩、耳坠、耳钉，您就直接发钻石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看到了。200多块钱拥有珠宝级别的莫桑钻，而且莫桑钻的火彩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就在光线下、阳光下，它更加的闪耀夺目。所有的莫桑钻的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的礼盒礼袋。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钻石就可以选购了。夏天的时候，正是带饰品的时候，你穿一个简单的 T 恤、衬衫、小裙子，你配上闪亮的莫桑，众多的这个品种当中我们挑选出来的就是大家非常青睐的喜欢的一些款式。就是我们在选品的时候，很多主持人觉得每一款我们都想下单，真的不是说挑一款，是想挑 N 多款送给自己。所以男同胞们啊，如果说想要送给对象啊，送给媳妇儿一份表达爱的礼物，这个莫桑钻就非常的适合。200多块钱咱们就拥有一个珠宝级别的莫桑钻，您就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发钻石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另外你看，这男同胞送给咱们礼物了，咱们也得回个礼，不是？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礼尚往来，是不是？夫妻间、男女朋友之间互赠礼物嘛，你不能只让人家男生拿钱给你买礼物，咱们女生也得表达表达。表达什么呢？男生朋友们不都喜欢车吗？不是送车啊，送车也可以啊，大家根据经济实力去决定。但是我说的是，如果说哈，咱们家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

0: 它已经出现了怠速抖动、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是吧？咱家老爷们儿特别喜欢开车，特别喜欢那种丝滑的、强劲的那种驾驭感的话，哎，你不妨给家里的爱车呀送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哎，小小的一瓶，能量大大的，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老公，这是我送给你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你用到咱们家的车上，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就不会出现那种超车超不了，然后站在第一辆红绿灯亮了之后，起步特别慢吞吞的样子，不会再有了。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而且今天呢，依旧是有幸运大抽奖的活动，你有机会随机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大额满减券，或者节目的定制周边。如果说没有抽中的话，没有关系，你再下单呢，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先到先得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刚刚进行了我们这个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哈，今天的这个关键字呢是鸟这个字，我们来看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牧歌这位朋友发来的是，我们看看他发来信，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哎，这是独坐敬亭山啊。那还有一位朋友叫做，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啊。
1: 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世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7: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日前河南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设置方案2026年修订版正式印发，确定设立老家河南等三门地方课程，自今年秋季学期正式开课。近日，2026年河南省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申领指南正式发布。为切实维护广大群众合法权益，近日郑州市市

监管局发布网络购发，确定设立老家河南等三门地方课程，自今年秋季学期正式开课。近日，2026年河南省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申领指南正式发布。为切实维护广大群众合法权益，近日郑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网络购药消费提示，避免通过微信朋友圈购买，不要轻信专用药、特效药根治等相关信息。国内方面，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0: 回郑州为您报道。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五点到七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提名名单昨天5月26号正式公布。那肖战呢，在古装权谋剧《藏海传》当中来饰演汪藏海，以30年年龄的跨度，并古谋士的形象，成为近13年来首位提名视帝的古装剧演员。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藏海传》哈，就有很多特别好的评价哈，包括说藏海呢这个人物其实有着非常独特的人文气质，他把中国人的含蓄、内敛、韧劲儿和心中不灭的信念，以及始终坚守的价值观，很好的融入了角色当中。而且呢，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的教授也表示说，其实这个角色呢非常不好呈现，因为他没有太多的打戏，大部分都是内心戏，有很多以静制动、暗中角力的一种积蓄、内敛、韧劲儿和心中不灭的信念，以及始终坚守的价值观，很好的融入了角色当中。而且呢，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的教授也表示说，其实这个角色呢非常不好呈现，因为他没有太多的打戏，大部分都是内心戏，有很多以静制动、暗中角力的一种情境，而演员的表演非常的走心，演技也非常的扎实，可以说是演员赋能了角色，角色也让演员的荧幕形象熠熠生辉，实现了演员和角色

这是孙楠带来一首歌，名字叫做《是我》，熟悉吗，朋友们？这首歌呢是电视剧《藏海传》的主题曲。为什么要提到《藏海传》啊？就是第。

大家关注的好评度比较高的一些电视剧哈，我们现在很多在一些平台上都可以看得到。当然呢，如果你在一些影视平台上搜索这些剧的时候，咱们首先啊家里得有流量。给大家推荐我们小小的便于携带的，哎，你放包里也可以，放车里也可以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哎，时时刻刻享受高速流量，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时间来到了18:08，欢迎朋友们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那我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来问好，下班了吧，朋友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锁定魅力881的好音乐。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跟我聊天了。你看我们柴柴这位朋友就发信息哈，刚还跟我说，他说你们之前那个蔬果园蓝风铃我都买过，用完了，我今天我又下单了，然后还截了一张下单的图给到我，来给我们柴柴这位朋友加紧发货。他说我之前用你们那个蔬果园的蓝风铃的香氛洗衣液，每次早上我去衣柜里找衣服的时候，衣服都带有那种蓝风铃的香味儿，穿衣服成了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反正女孩子就是这样吧，我觉得可能就是颜值至上，然后气味至上，就是我们在洗衣服的时候就特别希望那个衣服呀，哎，闻起来抖动起来有一股香香的那种感觉，穿出去特别迷人啊。老爷们儿应该就会觉得说，那买衣服去屋里抢就行，正好了，我们蔬果园蓝风铃的洗衣液满足大家的所有的要求。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看这款蔬果园的蓝风铃的洗衣液。哎， Sunny 这位朋友也发来信息，我看看啊，他说的是杨洋，问一下今天洗衣液怎么买，到手是多少斤哈？到手多少斤？对，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蔬果园的蓝风铃的洗衣液一桶

了，五袋整整是五斤，也就是89.9元，到手整整15斤的洗衣液。还没完啊，Sunny 这位朋友是89.9元，到手整整15斤洗衣液哈，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话，再送10袋蔬果园的内衣洗衣液。你看，我们很多女同志洗衣服的时候哈，要用一些内衣洗衣液，这样可以把内衣洗得更加的干净一点点。这内衣洗衣液单买也要几十块，今天宠粉活动直接送，也就是拍一到手19件，只要89.9元，特别实惠哈。赠品的只有100单，送完为止。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直接发秒杀就可以。可以下单了。再给大家说一下，还有朋友在问我说能不能给孩子的衣服洗，可以可以。我们的这个蔬果园的蓝风铃的洗衣液哈，99%的除菌的溢满的这个除螨率，而且是大师特调的蓝风铃的香味，当中是没有荧光剂没有漂白剂的，所以母婴都可以用，温和不伤手。你清洗贴身衣物或者宝宝的口水巾都是可以使用的。89.9元拍一到手19件，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反正就家里常用的这种东西，建议大家听到优惠的时候直接囤，直接去买，绝对不会出错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傅如乔，微微。

0: 付如乔带了一首歌叫做微微，我们的加菲猫也发来信息说，哎，媳妇儿特别喜欢听这首歌，我也喜欢听这首歌，就这首歌它蛮治愈的，它其实告诉我们哈，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普通人，对吧，平凡渺小，但是我们从不疲倦，从不放弃，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惊天动地，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努力，所以不要怕自己普通，不要怕自己步子微小，微微的光也能照亮前路，微微的我们也能活成自己的骄傲，也把傅如乔的这首微微送给各位。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今天的歌词接龙的环节了，朋友们做好准备了吗？我们开始吧。
1: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拭目以待，我们今天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马上就要开始了，朋友们啊，今天呢依旧是我要播放一首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曲，然后我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会突然停下来，后面还有一句没有播放出来，如果你正好能把这句歌词顺出来，哎，你就把它唱出来，或者是打正确的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那咱们就有机会拿走今天的礼品。我们今天播放这首歌呢是王菲的一首歌，叫做《如愿》，我们来听听看我的这个陷阱到底在哪个位置上来。

就到这儿了，朋友们，你的手我蹒跚在牵，后面还有六个字儿啊，还有六个字儿的歌词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朋友们知道歌词是什么，抓紧时间把正确歌词唱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再来一遍。

0: 就到这儿了，熟悉不熟悉朋友们，接下来还有六个字没有播放出来，是什么呢？如果你知道接下来这句歌词是什么哈，你就把歌词唱出来，或者是汉字打出来，直接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有奖品来等待着各位哟。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

0: 针对高功率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一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看来大家比较喜欢我们那个西游记版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一个宣传的片花哈。刚才呢我看好几位朋友都发来的信息，包括这位刘小妮这位朋友发来信息哈，还有这位叫做蔚蓝的朋友都发来了888过来哈，想要参加我们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朋友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能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那说不定你就有机会拿走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或者是节目的定制周边。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们每天一上车就要打开空调哈，尤其是中午那会儿，哎呦，一进车里面真的感觉到盛夏的温度啊！一开空调，油耗就蹭蹭的往上涨，而且噪音特别的大。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车友朋友们一定要看过来了。如果说长时间没有清除积碳的话，它就容易怠速抖动，发动机噪声比较大，还有油耗增高。您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您试试看哈，往油箱当中一倒，其他不用管了，直接交给它。你用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动力提升上去了，而且油耗还降下来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果说没有抽中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您下单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发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就可以了。有很多朋友算过一笔账啊，就说用过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之后呢，发现这个油耗真的降低了，这样一算的话，一年省800到1200，可是不少的钱呢。所以我们真的致力于让朋友们的生活当中啊省点钱，包括家装这一块哈，我们也给大家考虑到了。您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给您准备了2000元的家装补贴，您就直接发省钱过来，而且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您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获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了。18:23，这首歌《拥有你的日子》来自于许飞。

许飞的这首歌《拥有你的日子》，其实人生旅途当中每一份真挚的陪伴都是难得的幸运，你不管是相守的家人、知心的朋友，还有相伴的家人，都能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添满温暖和幸福哈。那其实马上你看，接下来下周六一儿童节了，对不对？还在发愁送点什么礼物给自家娃儿的朋友哈，您看看 UP 商城这款让小朋友爱不释手的小霸王儿童相机，去年的 UP 商城的一个爆品的玩具，很多家长反馈说孩子收到特别喜欢，出去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孩子自己拍照记录世界。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就讲说昨天啊，就是我们在主持人选品会上的时候，我们当时选了很多品，但是很多主持人都拿着这两款相机就爱不释手，就拍来拍去。你说我们都是有手机的人，我们拿着这个小霸王儿童相机拍来拍去，关键是非常好玩啊。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的护眼大屏，不伤眼，前后双摄头双摄像头哈，8倍的变焦，后头呢还带有补光灯，天黑也可以拍。关键是啥，40多种趣味的滤镜啊，小猫脸啊，大眼睛啊，你看小孩哥小孩姐都特别爱玩。而且出厂呢自带16G 的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自带读卡器，一拍完咱就导进电脑直接打印出来，让孩子拍的每一张照片都能成为纪念。你不是老怕他拿你手机不安全吗？一会儿给你摔了，两会儿给你弄丢了，是不是？你就送他一个小霸王的儿童相机，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键这款小霸王的儿童相机专柜售价是299，今天咱们 UP 商城呢也是找到了品牌方，给大家谈到了儿童节的专属秒杀价。你现在下单，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还有一个可以挂在脖子里的挂绳，5件套到手只需要89.99。您发秒杀过来哈，发秒杀过来之后还有惊喜。你可以看到昨天我们在选品会上的时候啊，我拍了一张照片啊，我们的 Tony 拍了一张照片， Tony 和我的，然后用这个小霸王的儿童相机拍出来的两张照片，太好玩了。我们真的是开会从头玩到尾，你别说小朋友喜欢，我们大人都很喜欢哈。它有很多滤镜，就是你一拍照的时候它就自动识别你的脸庞，然后配上那些什么小猫的脸啊，大

眼睛啊，一些小点缀啊，特别好玩，特别有巧思在里面。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而且节目期间呢，下单我们再赠送相机的保护套，环保的 ABS 硅胶安全材质，耐磨耐摔，再送一年的质保，买回去放心玩。有两个颜色哈，一个王子蓝，一个公主粉。你知道我们去年在卖这个小霸王的儿童相机给大家分享的时候，很多家人都是直接把这个王子蓝和公主粉每个颜色各买了一个，男宝女宝都能适配。您就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款小霸王的儿童相机。诚意建议大家啊，您发秒杀过来之后，你看这两款相机，我就告诉大家，我们昨天主持人都玩了个不停，那别提小朋友了，玩得更嗨。正好暑假该出去玩了，咱大人拿大人的手机去拍，小孩子你就让他拿这个儿童相机去拍，安全。哎，而且他那个前面那个防眩光的护眼大屏是不伤眼的，家长朋友们放心啊，89.9元到手五件套，非常划算。要知道专柜是299，咱们是89.9元。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刚刚我们进行了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今天分享的歌是王菲的《如愿》，我们来听听看。

确答案就是请带我去明天。朋友们，你回答正确了吗？我们来看看哈，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今天的正确率还是蛮高的哈。这位叫做兵营兔司机，哎，也是我们的新朋友哈，回答正确。还有任宁回答正确，我们来听听看任宁发来的语音信息哈，来，他还唱出来了，我们来听听任宁的语音信息。还有 Mountain 也回答正确了，以及简这位朋友也回答正确了，还有 Grace 以及蓝色忧郁，还有加菲猫以及贾丹丹，我们来听听贾丹丹的语音。贾丹丹都是老手了，每次参加我们歌词接龙唱都非常好，不管是音准啊、调值，还有这个情绪把控都非常好。宁静致远回答正确，李森回答正确，白色泡沫回答正确，还有嘿发来了语音信息。啊，带我去明天啊，他把汉字直接给说了出来哈，也要恭喜一下今天这位叫做，我看看啊，这位叫做任宁，哎，您是柠檬的宁，任宁这位朋友拿走我们今天的礼品，您抓紧时间把您的真实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哈，任宁这位朋友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18:33，魅力还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呢可以发五点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线下社群当中，这首歌来自于周兴哲，相信爱。

0: 有这么多颜色呀？
1: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0: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1: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0: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田震的这首歌叫做《风雨彩虹铿锵玫瑰》，也唱出了迎难而上永不言弃的一种坚韧的力量。其实人生呢，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所有你看到的耀眼的成长都离不开风雨的打磨和汗水的浇灌。我们不是老讲说温室里是培育不出来参天大树的，安逸的环境也很难磨砺出坚毅的品格。所以想要让咱家的孩儿啊练就一身勇气和担当，赶紧来报名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了，所以我们为大家来特别推出哈，提前预定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家长朋友们，6月1号之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还有一些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都是送给大家的，但是只限200名，报满直接停止了。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特种兵三个字，咱们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让孩子适度的体验一下磨砺，接受一下挑战，在一次次坚持当中锻炼一下体魄，锤炼一下意志，褪去娇气和稚嫩，成长成勇敢独立的小少年。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磨砺了咱们的意志之后，锻炼了体魄之后，哎，咱们家长朋友们还关心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孩子呀，在这个春夏的时候能不能再长长个儿。很多家里的孩子啊，都是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但这个时候呢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一些孩子抵抗力差又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所以咱们家长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您可以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可以下单，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而且是科学的配比，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氨基丁酸的饮品，你可以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派伟俊的这首歌《超能力》。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梅艳芳的这首歌叫做一生爱你千百回，其实爱不是光挂在嘴上啊，不是誓言，更是朝夕相伴的温暖日常。最美的风景呢，永远是我们用心打造的家，家是承载爱意的港湾，是卸下疲惫的归宿，也是藏着无数温柔回忆的一个小天地。所以咱们家的房子交房了，拿到钥匙了，怎么办呢？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但是现在很多装修业主的心里呢，是有一点又期待又纠结又担心。期待的是住新家，担心的是哎，有一些装修公司店纳欺客，现在低价签约到后期呢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加还是不加，所以特别的焦虑。这个时候啊，您就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工期是90天哈，我们给大家承诺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告别增项套路，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了，而且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让记者全程监督咱们家的家装事宜，这样就可以更好更快更省心的把咱们家装好，早一点呢能够搬进心仪的新家当中。18:54，两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的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是好音乐不会停歇，我是杨洋，明天傍晚5点钟我们不见不散，真的爱你。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全文发布，其中提到持续优化消费环境，落实带薪休假等制度规定。近日全球首次万米极限深度537天长周期深海原位俯视试验圆满完成，刷新该领域世界纪录。该试验由位于洛阳市的中国船舶集团第725研究所

0: 承担。
1: 5月29号本周五上午9点，河南省临工市场一楼将举办河南省大型综合招聘会暨制造行业专场招聘会。国内方面，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26号，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奥运冠军张常红打出253.7环，夺得男子10米气步枪冠军，职业生涯首夺该项目世界杯金牌。娱乐方面，26号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公布，其中《太平年》《老舅》《生命树》等影片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去抢故事。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晚上好，我是夏云。一到夏天，一家老小的衣服是天天换，要是洗衣液没选对，脏东西洗不净，咱还得费劲儿手搓，万一有化学残留，可能会刺激娇嫩的皮肤。所以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产品。今天给朋友们推荐蔬果园蓝风铃香氛洗衣液，这个呢是明星代言，线下商超都有在销售，用的是生态酵素配方，去污能力特别强，每次就倒一点点，顽固污渍轻松搞定，99%抑菌除螨效果，不含荧光剂和漂白剂，母婴都可以放心用。洗宝宝的口水巾和贴身衣物温和不伤手，最绝的是它大师特调的蓝风铃的香味儿，洗出来的衣服是干净柔软，持久留香，穿着心情都特别好。这样的一款洗衣液一桶2.5斤，日常售价49.9元，四桶将近200元。今天app商城您下单四桶只要89.9元，另外再额外赠送5袋一斤装的补充装，这就已经15斤了。另外提醒朋友们，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白送10袋蔬果园的内衣洗衣液，等于是拍一到手19件，只要89.9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三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
3: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1: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4: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
4: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5: Hello， 河南。
6: Hello， 河南。
5: You are listening to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河南省发布“十五五”规划，明确郑州发展新路径，其中提到做强郑港便许主引擎，完善一小时通勤圈。国内方面，5月26号，据工信部消息，截至4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 500.9 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17.1 万个。2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体育方面，2026法网男单张之臻对阵资格赛突围的阿克斯塔，未能找到比赛节奏，遗憾止步首轮。娱乐方面，26号第31届白玉兰入围名单公布，《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反人类暴行》等入围最佳中国电视剧。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5月26号，省教育厅发布通知，启动申报2027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申报范围覆盖25个相关学科，各高等学校按分配名额进行申报。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

0: 自己的消化不良。
1: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2: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3: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0: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4: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2: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2: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1: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2: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南音乐广播。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

0: 广播。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呼救初期火灾。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2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啊。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

0: 去，好像就在一瞬间。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0: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llo, 河南。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

0: 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2: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3: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4: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2: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4: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2: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4: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 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师兄说的对呀，
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好温柔的哀求，爱我别走。这是来自张震岳的歌，朋友们，爱我们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可以找到我们啊。
1: 是的，最近南方的朋友啊，想往北方走一走了。为什么啊？因为明明这个天气预报温度不高，体感却闷热到窒息。就拿5月26号的杭州来说啊，中午实测气温只有29度，不高吧，连30度都没到啊。看起来十分舒适，但是当天的空气相对湿度高达90%，直接把体感温度拉到了34、35度，闷热感扑面而来。
0: 不少网友更是精准吐槽说，出门一瞬间感觉整个人被牛舔了一遍，黏糊糊湿漉漉的，浑身都不自在。很多人就疑惑说，其实我有一个疑惑，他们真的被牛舔过吗？他们怎么知道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哈、啊？
1: 共情共情。
0: 很多人说这温度不高呀，为什么湿度一大人就格外燥热难受呢？包括这两天你肯定也刷到了，就是说江浙沪的湿度跟亚马逊雨林差不多
1: 啊。是
0: 亚马逊雨林常年的空气湿度也就是在80到85之间啊，如果到雨季的时候可能会高达90%或者92-93%的样子。但你看杭州的空气湿度就高达90%了、恭喜

0: 江浙沪的朋友们，你们没有花大价钱，你们就体验了一下亚马逊雨林，
1: 喜提雨林，
0: 嗯，喜提雨林。
1: 为什么？就像小梁说的，为什么湿度一大，那咱们人体就会感到格外的难受呢？
0: 啊、
1: 其实咱们人体自带散热功能的，平时天热出汗，汗水能够快速的蒸发，就能带走皮肤的热量，我们就会觉得凉快啊。但是空气湿度极高的时候，空气中的水分已经饱和了，就像一块吸满水的海绵一样，完全没有办法再吸纳皮肤里面的汗液了。所以汗水排不出去，蒸发不掉，就会死死贴在皮肤的表面上，热量散不出去，堆积在咱们身体的表层。即便啊，实际温度不高，体感温度也会大幅飙升。这种桑拿天比干热30多度其实更折磨人。干热是单纯晒啊，湿热是全方位的闷透，浑身这种黏腻感啊，
0: 对，
1: 让人很无力。
0: 就是该出的出不去
1: 啊，
0: 外面的还想进来，你就说，你就被夹在中间啊。
1: 哎呀，
0: 所以针对这种高温湿热的天气，也给大家准备了几份实用的生活提示啊。
1: 是是是。
0: 首先，正午时段咱们就爆出性了
1: 啊，
0: 尽量避开，随身带一袋纸巾干啥呢？及时擦干身上的汗液，去减少那种黏腻不适感。
1: 对。
0: 另外在穿搭上呢，也是一优选啊。优先选速干的、透气的浅色衣物，别穿那种紧身不透气的纯棉的厚衣服。
1: 对，尤其是这段时间准备去南方出差的朋友啊，一定要记好以上的这个小唐的提醒。其次，补水要少量多次啊，高湿天气闷热容易缺氧啊，这个身体会觉得虚乏力，哎，可以适当补充一些电解质啊，但是不要大口的猛灌冰水。居家和办公的环境呢，建议也常开这个除湿机。或者是空调也有这种除湿模式，哎，经常用一用，降低这个室内的湿度，清爽又防止闷热，还能避免墙面呀、家具反潮发霉。
0: 是我抖音直播间有江浙沪的朋友就在说、啊、说难受的不能行，
1: 是吧？
0: 就是。怎么讲呢，他们说现在算是那边进入到了一个梅雨季
1: 啊，
0: 然后又是又很湿，然后经常还下下雨，哎，
1: 嗨，
0: 下完雨之后又很热，反正就是没有一天是舒服的
1: 啊。
0: 但我相信都能体会到，在盛夏的时候你刚洗完澡出来本来挺清爽的，突然一阵热浪冲过来又黏了
1: 啊，
0: 就是那种黏腻啊，是属于你自己碰自己都会很嫌弃。
1: 是是是、
0: 嗯、
1: 我觉得南方的朋友就是他们家里面的装修啊跟咱们北方应该不太一样。
0: 对，
1: 就是为了应对这种回南天、嗯、是吧，这个墙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地砖上墙在南方经常见到。
0: 对，
1: 哎，咱北方装修其实也是有讲究的。那当然装修想要这个一是称心如意，二是专业呢，那肯定得找专业团队了、
0: 嗯、
1: 如果最近你准备装修或者是这个老房翻新一下的话啊、
0: 嗯、
1: 可以参与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这个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依然是啊引入了补贴的一个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并且很多福利给到你，比如说百万质保金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签订闭口合同啊，以及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等等啊。总之就是让你的装修既省心又省钱。记得想要参与的话，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回复家装节，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可以万能通抽一下奖啊，朋友们，每日一抽。
1: 嗯，是的。哎，这个前段时间其实我们万能通做过这个相对的一些福利啊、优惠啊，但是这一次我觉得这个羊毛必须得撸了。为什么？只要回888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万能通。
0: 是，这个就是没有任何门槛的，纯无门槛、
1: 啊、
0: 只要你动动手指发888就可以抽啊。
1: 是，
0: 那有这个万能通换新装一瓶，然后也有大额优惠券，还有咱们的节目疯狂张真人的周边、
1: 嗯、
0: 就是他俩的头像的那个手机的一个什么
1: 支架好像是、
0: 啊、对对对、
1: 啊、是是是，很可爱的啊。总之只要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能免费抽奖，哎，是吧？所以说大家动动小手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参与了。如果没中奖的话也没关系啊，这个下单以后还能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啊。
0: 下单以后行不行？
1: 哎，总之我觉得我们万能通就是只要大家是开车是常备的。
0: 对，
1: 因为是油车就是难免就是发动机要积碳嘛。
0: 我不许你这样吐槽他，但他说的也是实情。朋友们，不光是油车啊，插混增程也需要。
1: 是是是、
0: 嗯、
1: 所以说记得回复888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了。曹芳带来的
0: 城市稻草人。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0: 是这样吗？是的，这是艾斯莫蔚的歌，没有后面的是的啊，他就是纯粹发一个疑问，是这样吗？有些事儿他是这样吗？啊，天气这么热，真的应该吗？不是的啊。
1: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特别喜欢抹茶的，
0: 非常
1: 啊，非常。
0: 嗯，
1: 那平时除了这个抹茶饮品，嗯、像抹茶味的鱼皮花生啊，抹茶味的巧克力啊，抹茶味的蛋糕啊，嗯、是不是都是你特别爱的？嗯嗯哎，
0: 我对于抹茶这个味道很难抗拒，甚至抹茶味的汤圆我都买来吃了。你试试，真的有一个
1: 好冷门啊，好冷门。有没有抹茶的月饼？
0: 有。
1: 抹茶的粽子？
0: 有。
1: 真的啊？
0: 抹茶粽子没有，抹茶月饼真的有。
1: 嗨。
0: 抹茶的大福，然后抹茶的各种各样的泡芙，就是那个哎，那个抹茶的汤圆真的不错，我推荐给你啊。
1: 可以等会儿搜一下、啊。
0: 对，就是你经常逛的那个超市就有，就是在哪儿买的。
1: 行、嗯。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抹茶这件事儿啊？因为最近啊，我们发现就是各类这个新茶饮的门店啊，抹茶口味的饮品总是能占据一席之地，而且借着这个茶饮蓬勃发展这个东风啊，抹茶最近真的是火出圈了。我们看到一组数据显示啊。

0: 今年第一季度江浙的抹茶的出口量同比暴涨了7.3倍，这个势头十分亮眼哦。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抹茶。
1: 是，你看很多朋友常点抹茶饮品，但大家知道抹茶是怎么制作的吗？
0: 哎，
1: 可不是手抹的啊。其实抹茶的历史特别悠久，在古代的时候它不叫抹茶，唐宋时期的主流称呼叫做抹茶，
0: 就是粉末的末，
1: 粉末的末啊，粉末的末，没有三点水啊，不是泡沫的末啊，粉末的末，就周末的末
0: 啊。
1: 这么一说大家就懂了、
0: 周末该喝茶了。
1: 对，周末的末，它的制作工艺特别的讲究，就茶树在采摘之前呢会搭棚遮阴，减少光照。
0: 哎，
1: 让为啥呢？是让茶叶积累更多的营养跟鲜香物质。采摘这个新鲜的嫩芽之后呢，经过蒸青、干燥，剔除叶脉、茶梗，最后反复研磨成细腻的粉末，
0: 哎，
1: 这便是抹茶，但它全程保留了茶叶的完整营养。
0: 所以说相对来讲比我们平时喝的这个泡茶哈、它的制作工艺要复杂一些，是吧、常喝抹茶对身体的好处也是很多的，因为它富含茶多酚、氨基酸、维生素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啊，抗氧化能力非常出色，还能帮助大家提神醒脑啊，促进代谢呀、这个清爽的口感也能解腻消食，所以相比普通的茶饮，抹茶是整茶入饮，营养摄入也更全面一些。
1: 是的，普通我们喝茶叶的时候喝的是茶叶的洗澡水，而咱们抹茶它是以身入局、朋友们，就是整个献给你，直接以身入局，所以你就想想这个区别吧，是不是不一样？但是抹茶再好，咱们要把控用量啊。
0: 对对对，
1: 过量的饮用反而得不偿失。首先呢，抹茶是含有咖啡因的，一次性喝太多容易出现失眠啊、心慌啊、肠胃不适等情况、所以睡前尽量不要喝。
0: 是的，哎，其次呢，市面上的抹茶的这个奶茶呀，或者抹茶的甜品，大多添加了大量的糖分，
1: 是的，
0: 还有奶精、奶油。如果大家长期啊过量的喝这些奶茶啊，容易造成热量超标，加重身体的负担。控糖减脂的人群更要克制啊。
1: 是的，另外呢，肠胃敏感体质偏寒的朋友最好不要空腹喝，会刺激到我们的肠胃，那尽量选低糖少配料的抹茶饮品，浅尝风味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抹茶风味很独特啊，底蕴十足，能够走红也是情理之中，但是大家也要理性的享用啊，在感受这些抹茶美味的同时要兼顾身体的健康，不能你说抹茶的奶茶就着抹茶的大福、一块同时吞服、这相对、
1: 去年的时候我没有给过你我买的那个抹茶糖吗？
0: 哎，有
1: 我给过你咖啡糖还有抹茶糖，都是用手做的，它的抹茶含量不一样嘛，有添加了15%的、20%的，然后甚至30%的，它就会更少甜，但是更多茶香浓、
0: 是，而且我觉得特别是家里有孩子的啊，就是尽量控制好，一是甜嘛，孩子吃了容易发胖，
1: 对，
0: 二是里面咖啡因，喝了以后是吧，晚上
1: 兴奋啊，
0: 睡不着觉是吧，影响第二天上课。说到孩子啊，马上要放暑假了，哎，很多家长都在盘算着暑假给孩子报一个什么样的夏令营呢？不妨选择一下啊，我们已经连续举办10年了，今年是满10周年啊！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呢，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就是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这样一个优惠福利啊。6月1号之前，只要你提前付款9.9元，不管到了暑假你给孩子报我们的陆军、空军还是海军，任意一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然后这9.9元还包含10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首播课啊。9.9元等于说3重大礼给到你，但是呢，我们只限前200位啊，前200位参与的朋友报满的话，我们就截止了。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是的，回复特种兵啊，你也可以回复一下省钱，因为我刚刚看到有朋友申静伟这位朋友在发家装节啊，你也可以发一下省钱，为啥呢？家装节没有2000元的家装补贴，但省钱有
0: 啊。
1: 那他们俩这个事儿差不多，可是你可以先领钱，
0: 对，
1: 好不好、啊？回复一下省钱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家装补贴可能随时会停止。除此之外呢，在这里面也可以加一下记者的微信，也可以让他给你发避坑指南，在家装方面也可以咨询他的意见，然后他还会送你免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
0: 是，好，时间到了7:42了啊！刚刚我们说了嘛，这个伦敦在5月26号，他们这个改写了5月历史的最高温记录啊，飙升到了35.1度。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个来自英国的。

0: R&B 唱将哈、啊嗯，他就叫做 Craig David，
1: 克雷格大卫。
0: 哎，这是他在2000年啊，26年前发表的首张专辑《Born to Do It》，翻译过来叫
1: 生来天生。叫做这个
0: 天生我才必有用，
1: 与生俱来
0: 啊、与生俱来可以、这个翻译很妙哈、啊。好，这是他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啊，叫做什么呢
1: Walking Away， 我很喜欢这位歌手，非常帅，
0: 嗯，
1: 然后声音也很丝滑啊，
0: 来听听看啊
1: Walking Away、oh。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好听吧，这首歌叫做夏日妄想，家人们，来自周深跟 Maria 的作品。
1: 是你听这首歌的时候感觉就特别适配于咱们小时候那种动画片作为主题曲，
0: 是吧？对，
1: 是
0: 它就是某个游戏的夏日版歌曲、
1: 真的是说到游戏，小时候咱们一定玩过一个游戏机啊，叫做特别男生啊、叫做小霸王，
0: 小霸王学习机，其乐无穷。
1: 小霸王其乐无穷呀，就是一开机就有这样的声音。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0: 好像啊
1: 非常的这个没少玩小时候非常的这个好物呢，就是小霸王旗下的儿童相机。
0: 小的时候小霸王陪伴着你，现在长大了小霸王可以陪伴你家娃啊。
1: 是
0: 这个相机就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孩子走到哪儿拍到哪儿，爱不释手的一个好物、就是你们俩出门带着孩子，原来觉得是光给孩子要拍照，而现在不用了啊，孩子可以给你们拍照了，
1: 对对对，
0: 甚至有的时候孩子拍出来比你老公强，这是一定的。我跟你们说是为什么？因为孩子个子低，所以站在他的角度去拍妈妈，非常容易拍出大长腿。
1: 是，这个老母亲的拍照搭子有了，是吧？而且跟大家说说啊，这款虽然是儿童相机，但是它的功能真的是非常多啊。它有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那高清前后双摄的啊，是可以自拍的，8倍变焦。然后呢，除了拍照还能录像，还带这个补光灯，等于说晚上也可以拍哈。
0: 对，
1: 还可以设定自拍。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滤镜，有40多款滤镜，就等于说你拍出来照片自带一个很可爱的边框。
0: 是的、而且大家注意啊，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看到在前天下午、我们托哥跟晚高峰的主持人杨洋他俩一起拍的合照，
1: 是
0: 就让大家看我们即便是儿童相机也是不糊弄的，
1: 对，
0: 像素非常高、像素非常高。那而且它出厂是自带16G 的内存卡的，能够存5000张照片，
1: 对，
0: 还自带读卡器，能够把照片导入电脑或者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1: 是，
0: 你知道其实孩子的视角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画出来的天有可能都不是蓝的而是红的，他画出来的花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颜色、那你不想看看在孩子的视角当中咱们拍照又是什么样的吗？
1: 是，
0: 他们又会出现怎么样的奇思妙想吗、传统的相机小孩是拿不动的，
1: 对，
0: 但是这个小霸王儿童相机专门就是对孩子，又轻巧又好拿 而且还有 1080p 的高清录像功能。

0: 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你可以拍摄2000张照片，出去拍一两天都没有问题。
1: 是，
0: 而且还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了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真的是太超值了。
1: 是，关键这次价格啊，因为六一要到了嘛，所以给大家也非常给力了。专柜价啊是299，但是我们今天商城啊给到各位的秒杀价是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加挂绳啊，5件套到手只要89.99。
0: 发送一个秒杀，朋友们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今天89.9买到的是孩子童年的大快乐，
1: 没错，
0: 不到100元啊，谁能相信呢？还是大品牌，我觉得小霸王也算是一个国民老品牌了，
1: 没错，
0: 从咱们小时候陪到现在的孩子们，这场质量要是不好，它生存不下去啊。
1: 是，所以抓紧时间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冲了。再来听到打扰一下乐团
0: 银河流浪。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

0: 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一起了解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全文发布，其中提到落实带薪休假等制度规定，鼓励弹性错峰休假，探索推行中小学生春秋假。河南拟为豫剧立法，其中对豫剧的保护传承发展进行了明确，代表性剧目、乐器、行头、道具等都列入保护对象。来关注国内新闻，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国家能源局发布首批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其中包括电网规划方案、智能生成与评估等51个场景。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体育消息，咪咕正式官宣成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持权转播商。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赛事首次启用48支球队全新赛制，上演104场精彩对决。娱乐方面，张柏芝正式宣布加盟华纳音乐中国，以全新音乐身份回归乐坛。据了解，张柏芝加盟华纳音乐中国后的首支单曲目前已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将于6月正式与大家见面。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我们来欣赏到的是长笛曲序曲。